0: 力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珠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2: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8:07，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6度，盖州24到16度，大石桥24到15度，鲅鱼圈24到1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6度，盖州24到16度，大石桥24到15度，鲅鱼圈24到1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

0: 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各位听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杨迪，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芒，有收有种，一年最忙。汗水滴落是夏日耕耘之歌，梅子黄了，江南进入雨季，主妇做梅子酒，玻璃罐装上整个夏天的期待，螳螂破卵而出，大自然都在赶进度。芒种过后，盛夏就来了。

0: 61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1: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0: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1: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0: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1: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0: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2: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0: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3: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0: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这个到了周五的时候啊，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就听这些歌曲的旋律都是轻松加愉快的那种感觉啊。
1: 此时此刻啊，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黄子弘凡的《我们很快乐》。
0: 对，到了周五的时候，大家都很快乐啊，也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

0: 率 FM 95.1，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现在呢，从我们的监控视频画面来看啊，这是新兴大街和应该是学府路的交汇口，
1: 对，
0: 全牛超市门前。这个路口现在通行感觉还是挺顺畅的，是吧？
1: 是的，这个路口呢现在非常的不错哈。比如说现在新兴大街在这个路口东向西的方向，一组信号灯顺利通过。那么西向东的方向呢，车辆可能是稍稍的有一点多，但是呢，相信一到两组也是没有问题的。
0: 说着呢，车队就来了。
1: 但是呢，这个路口哈，这个非机动车呢是有一点多，咱们开车的司机朋友们，咱们多多的注意瞭望哈，千万别溜号。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刚才呢，我们有一位听友啊，九月，他呢给我们提供的这一条路况是在智泉街天宇鸿福小区南门那儿。他说这块哈，本来那路呢就不宽，结果呢还有车辆啊进行逆行啊超车呀，就导致这块呀通行起来觉得挺危险的。希望大家伙在路面上驾驶的时候都能够文明的出行。另外呢，他说小区门口现在有私家车和电动车发生剐蹭了，就在天宇鸿福小区南门那块，他说要走到这儿的朋友们，咱们注意避让一下。
0: 对，也希望大家在路上呢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另外我看到九月这个网名，我都联想到了九月后边应该有奇迹呀、啊，是吧？九月奇迹不是一个
1: 组合呀？
0: 对呀、
1: 啊，他们这组合名能有我们组合名响亮吗？我们动听组合呀，
0: 一听就是打鼓的组合，
1: 还动词大词。
0: 对。
1: 刘怀宇来打卡了，他说心情非常的美丽啊，因为明天就放假了。
0: 对，然后呢，汤加诺说今天迟到了，也来打个卡吧。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怎么到了周五了，孩子们都不太愿意起来了。
1: 相信这个加诺下周的时候哈、啊，应该是前一天晚上早点休息、第二天早上早点起床。咱别迟到了啊，就今天一次，好不？
0: 还有帅气的小王子刘怀宇啊，西市机关幼儿园的晴天打卡全都收到。
1: 接下来为大家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咱们来看看哈，以往早间这个建设街呢通行起来压力是会有一点的，但是今天的建设街跟昨天相比，这畅通的程度那可不是一点半点。昨天呢是在辽河广场附近这块就是深红色的严重拥堵，那此时此刻呢，现在的建设街哈、基本上都是绿色畅通的这么一个情况。在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稍稍的有一点点红色拥挤，车辆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汇众医院门前这块。那么通过了和汇众医院之后，前方的建设街通行起来没有任何问题，各位可以放心走行。另外今天早上新兴大街的表现呢也是非常的不错，和新华路以及市府路没有任何堵点，但是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显示的是黄色缓行的状态。通过了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之后，前方的建设街也是一路畅通的情况。
0: 看一下听友无处不在发来留言，他说现在在智泉街在天宇鸿福那一带是老堵了，用他的话来讲就特别堵车啊。
1: 智泉街啊，
0: 对，那个路段呢，其实我平时也经常走啊，我也深有体会，就特别是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平时还算好吧，就在早晚高峰的时候，这真的就是车队排的就是特别密。
1: 我们也是及时的看了一下百度地图大数据，现在呢反馈给我们的这个数据哈，能够关注到现在智泉街呢，首先咱们来看看这东向西的方向啊，东向西的方向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的确红色拥挤的线路挺长的，在南湖市场这块就已经开始了相对繁忙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西向东的方向呢其实还可以，黄色缓行主要呢是集中在了嘉林丽园小区附近，但是现在智泉街呢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两个方向哈、通行起来是没有任何压力的，各位可以放心。另外今天清华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一点点黄色缓行，跟以往相比这个表现已经算是比较亮眼的了。
0: 好的，再来看一下建设小学门前啊，今天的建设小学门前呢跟以往相比相对来讲就是比较的畅通了啊，现在呢是一个黄色缓行，但是前几天呢都是整条东新路红色的拥堵，现在呢建设小学门前包括站前区政府门前啊西向东稍稍的有点缓行。再来看一下建设街呢是从辽河大厦宾馆门前，然后西向东啊到盼盼路

0: 将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可以适当选择绕行一下跟它平行的启文路，启文路通行效率还是不错的。另外，现在镜湖西路，镜湖西路同样是北向南的方向，和攀枝花北街的交汇路口，以及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车辆是比较多的。主要呢，车辆还是集中在了镜湖公园西侧这一块集街的交汇路口，车辆是比较多的。主要呢，车辆还是集中在了镜湖公园西侧这一块，即将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也是做好一个心理预期，可以适当选择绕行。
1: 看一下我们的好朋友有糖就会笑发来一条路况，他说现在呢在清华大街鸿运酒店那个位置，现在这个路口呢是东向西的方向车很多，基本上也是一个首尾相连啊。那我们能看到呢，路边现在也正在有这个道路施工的情况，
0: 对
1: 啊，所以呢可能也会影响到一些通行的效率吧。
0: 天气不错，又恰逢周五，即便我们堵在了拥堵的路段啊，还是希望大家伙呢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太过于焦虑。
1: 对，
0: 另外呢，咱们也是要多多的注意路面上的一些小小的通行的情况，咱们千万不要溜号哈。另外，保证好自己的车速，在畅通的这个道路上，咱这个车速你也不能说开得飞快呀，还是要保证好自己的安全车速以及和前车的距离。
1: 对，另外现在呢，天气越来越好了，如果您早上呢想要拥有一种绿色低碳出行的体验，其实呢乘坐公交出行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条，这是营口交运集团发布的关于部分公交线路调整的通知。哎，受到大庆路修路的影响，拟定于6月5号对公交5路和25路来进行一个线路的调整。
0: 就是从今天开始哈，公交5路线路会有所调整。线路的走向呢，原来是长途客运站沿线，还有道岔子、辽河大街、工农路、联盟街、大庆路沿线，然后最后来到莫沟营大集。
1: 还有呢，就是看一下这个公交5路的这个借用的站位啊，是借用了辽河大街沿线公交4路玉新邮局、立交桥双向站位，还有 G305国道工农路沿线的公交4路。还有这个沈营路道口双向站位，联盟街沿线的华夏陶瓷城的双向的站位，就是这一带相当于就是5路借用了这个4路的公交站位。
0: 对、啊、那5路停用的站位呢，它就是停用了大庆路沿线公交5路的道岔子东行的站位，还有公交5路牛屯以及老年关怀医院和银珠集团光明村陶瓷城双向站位。那么对于公交25路的调整呢，是恢复了公交25路钢铁村委会终点，仅仅是在每周一、周三还有周五上午的部分班次会延伸到莫沟营大集，那其余的时段呢就不再驶入大集了。所以有关于这个5路和25路公交线路的调整，咱们家里面有朋友乘坐这2路公交车的，咱们可以了解一下。
1: 来看一下听友帅气的小王子打卡，再次提示大家，今天钢铁有大集。哎，这天逛逛集市应该是说是挺舒服的，
0: 挺好
1: 啊。其实我就是早上做节目没有时间，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就一大早去逛集，然后在家不吃早饭，然后呢在这个
0: 上大集吃饱，
1: 对，边逛边吃那才有意思呢啊。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再买点最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0: 哎呦，说的就感觉画面感可强了，
1: 挎着菜篮唱着歌就回来了。
0: 啊，唱哪一首呢？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
1: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
0: 他曲库真是横跨的年龄段也挺大呀。北京时间的8:2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我们路面上呢有最新最及时的路况，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的跟各位分享。
1: 对，
0: 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的路况，也欢迎各位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告诉我们，我们再通过电波啊传递出去，帮助更多在路面上的小伙伴们。
1: 对，那么现在呢也是高考马上就要来到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营口交警部门啊关于这个高考期间开启护考模式的一个内容啊。为了全力的护航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给全市的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静有序、安全畅通、平稳舒心的考试及出行环境，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会在高考期间对全市的各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愿全程。

0: 姓名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愿槟城所有的高考学子笔锋所至，梦想开花。
1: 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共同了解一下今年高考考点。首先咱们关注到的是市内的考点，市内呢有营口市高级中学考点，在高考期间交通管制的路段是市一高门前路段以及东侧的路段，还有营口市第二高级中学考点，高考期间交通管制的路段是市二高中门前路段以及在学校西侧的小马路，还有就是营口市第三高级中学，在高考期间呢交通管制的路段是在市三高中门前渤海大街路段。
0: 还有一些县区的考点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比方说呢有这个盖州市第二高级中学的考点，高考期间的交通管制路段为庄林县盖州市第二高级中学附近路段啊，就是法院楼岗到大棚加油站这段是封闭的，然后呢清河转盘以东过境车辆是禁止通行。还有就是大石桥市第一高级中学的考点啊，高考期间交通管制的路段是正新大街的周边，还有这个大石桥市高级中学路段。另外呢还有开发区一高中考点，就是高考期间交通管制的路段是开发区一高中周边，就是蝴蝶泉路辽东湾大街至昆仑大街。还有开发区二高中考点，就是高考期间管制的路段是开发区二高中的周边，还有这个学海路的路段，还有二高中的这个西侧的路段啊。
1: 希望咱们所有人啊都能够助力全市的广大考生能够顺利的参加考试，咱们呢也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最大限度的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0: 对，
1: 如果说在这个高考期间咱们路过了有相关的这个考点儿，希望呢咱们可以适当选择绕行，或者是路过的时候咱们千万哈不要鸣笛，给考生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
0: 还有呢就是说在路上如果遇到了系有蓝丝带的这样的高考送考车辆的话呢，咱们应该做到文明礼让啊，让孩子们平安顺利的去抵达他们的考场进行考试啊。
1: 相当于蓝丝带哈，为我们的这个考生的车辆呢开辟了绿色的通道，会给予优先的放行。

0: 北京时间8:2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继续来为各位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
1: 现在看到段坊路和太和北街的

0: 交汇口欢欣店农贸市场周边现在是一个缓行的情况啊。
1: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清华路哈，在奥林市场门前挺繁忙的，那现在呢我们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关注到的是，现在清华路就是在奥林市场门前这块通行效率其实有了明显的提升，主要呢都是以绿色畅通为主，各位可以不用担心，放心走行。另外就是现在镜湖西路的通行效率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好转，各位呢现在可以不用选择绕行了，直接走镜湖西路没有问题哈，可以顺利通过。
0: 嗯，还有现在就是建设街，建设街呢现在是从花园小区楼下的路口，然后西向东一直到盼盼路，这个路段现在是一个红色的拥挤，但是呢现在就是过了盼盼路继续往东走，现在是全线畅通的，而且现在在辽河广场啊、辽河大厦这一带啊，目前也是不堵车的，都是绿色畅通。
1: 另外现在金牛山大街和盼盼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呢盼盼路东向西的方向啊，在客运站附近这块红色拥挤，线路也还可以，不是说非常的长，但是西向东的方向呢车辆集中在了蓝郡小区附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5: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4: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3: 中油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6: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西江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7: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7: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9: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8: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三零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9: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10: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1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951，
13: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又是一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2: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13: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2: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13: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

0: 于山顶，还有951米高度。
1: 九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0: 畅通早高峰。
1: 我们的口号是：
2: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1: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2: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1: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3: 加油，努力的人。

0: 好的，马上来到北京时间早上8:40了，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频率 FM95.1， 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咱们来看看路面上哈，经过了大概10分钟左右的这广告时间，路面上的通行效率有哪些变化？
0: 现在呢，能看到青花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口啊，就是在应该是在博工小区，就是正对着的这个路口。现在呢，这个路口是东向西有一段红色的拥挤，但路线不长啊，估计最多2组信号灯应该就可以通过。
1: 今天早间呢，有不止一位听友哈反映到，在天宇鸿福小区南门那块儿，就智泉街啊，通行的效率一般。但是呢，刚才我们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反馈过来的这个画面，能够关注到现在这块通行效率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的，各位可以不用太过于担心。
0: 对，还有就是在南湖公园门前啊，现在是青花大街，也是东向西啊这个方向呢，这条街目前是一个黄色的缓行。再来看一下市内的其他路段啊，现在建设街现在通行效率非常好，基本上就是一个全线畅通。然后再来看一眼市区的东部啊，现在也挺好啊，都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堵点。再来看一下工农路，工农路也不错。
1: 今天早上工农路的表现必须给一个满分啊，
0: 很好啊。然后呢，今天有听友说嘛，今天因为钢铁有大集，但是现在看呢，钢铁大集门前现在这个沈营线这段呢，目前也都是绿色畅通，就是在工农路啊右转往沈营线拐的这个路口，稍稍的有一小段缓行啊，
1: 问题不大啊，
0: 车也不多感觉啊。
1: 北京时间的8:41，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畅通早高峰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关于德胜路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通告。那为了保障营口市德胜路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顺利施工，维护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有序，那么有关于相关的规定哈，营口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决定对德胜路施工路段进行封闭管理。接下来呢，咱们就共同来了解一下这个封闭施工的范围以及时间。
0: 现在来看一下，这是在这个德胜路啊，德胜路的路段呢是在金牛山大街到青花大街2期啊，封闭和通行情况是这样的，东侧全封闭，然后西侧是双向通行。施工的时间呢是从2026年6月5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026年9月30日啊，是这样。就是金牛山大街到青花大街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德胜路的路段是在青花大街到海兰街啊，目前是1期在建。这个封闭和通行的情况是这样的，这里呢是机动车道全封闭，然后西侧借非机动车道北向南单向通行啊。施工时间呢是从今年的3月份就已经开始了，从3月23日到今年的9月15日。还有一个路段呢，是德胜路的青花大街到海兰街的2期啊，这个路段呢是东侧非机动车道全封闭，然后西侧呢是借非机动车道北向南单向通行。这个路段的施工时间啊，是从今年的6月5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026年7月20日。
1: 所以我们习惯了走行德胜路的朋友哈，咱们对

0: 于这个施工的范围以及施工的这个封闭的时间，咱们要有所了解。这样呢，我们在出行之前可以提前的规划好自己的路线。另外，在施工期间，除了施工的专用车辆之外，是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以及行人进入到施工区域的。请途经的车辆和行人能够自觉地服从现场交警同志的指挥，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1: 看到微信平台上我们的听友乐乐啊，他问说今年高考有直播吗？主持人是谁？看来还是很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关注高考这样一件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大事儿啊。是这样，就是高考当天呢，在6月7号早上7:30啊，我们会有一个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就是既能够在我们的赢天下，包括这个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都可以看到直播的画面。同时呢，在广播间通过广播的电波啊，您也可以听到现场传来的一些音频的节目。同时呢，今年还有一个新的亮点呢，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高考直播啊，是联合辽宁交通广播共同搞的这样一期直播啊，就是辽宁交广 FM97.5 啊，就是我们是联合辽宁交广一起搞这期直播，而且这期直播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的画面也会传输到北斗融媒的平台，相当于是全省范围内的一些关注高考的朋友都可以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去了解到咱们营口啊在高考考场外部的一些情况。啊，所以说今年应该说还会有很多的亮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北京时间的8:45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听一首歌曲吧，转换一下心情和节奏。选一首符合今天阳光明媚好天气的歌。
1: 哎呀，这好歌太多了，不知道从哪下手选，我再看一看啊。阳光明媚，然后呢？
0: 选一首好听的。
1: 来，就来这首吧。我估计看这个歌词是歌名是挺正能量的啊。这是西林那依高带来的《我开始喜欢自己了》。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还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2: 这是动听的朋友圈。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51了，欢迎走进今天的动听的朋友圈啊！今天这种天气呢，其实也特别适合做一些户外的运动。
1: 对，
0: 总觉得像这样的好天气，如果是只待在屋里的话呢，感觉是
1: 对有点浪费了。
0: 对，这样对一种天气的浪费。现在呢，有一种活动呢，或者有一种运动啊，是这个热度越来越高了，就是骑行。
1: 嗯
0: 啊，因为它怎么讲呢，就是简单易操作啊，只要是你会骑自行车。有一辆自行车也不一定是有多高档，但是呢就可以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感受运动带来的乐趣，
1: 既能够锻炼身体，同时又能够呼吸新鲜的空气，另外还能够欣赏沿途的美丽的风景呢。
0: 对，我看到过有媒体对骑行爱好者的采访，就说骑行这种在骑行途中看到的风景，跟你比方说在开车兜风当中这种感受还不一样。
1: 对，
0: 因为你开车的时候呢，说白你是坐在车里的，
1: 我刷一下我就过去了。
0: 对，一个是刷一下过去了，还有呢就是说你和这个环境其实周围还是有一个车身在包裹，相当于你没在这个环境当中
1: 啊。对
0: 啊，
1: 没有说完全的沉浸式的去感受和体验。
0: 但是你当你骑行的时候，你的身体其实是和这个整体的环境包括和它的空气是融为一体的。
1: 嗯
0: 啊，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是不一样的。
1: 但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哎呦，我这膝盖一般哈，我得保护好，我不适合骑行。那你可错了。
0: 嗯，
1: 虽然你觉得我们在蹬车的时候，这个膝盖是不是时常的弯曲，会觉得损伤我们的膝盖，但其实在骨科医生的眼中，它是一项膝盖友好型的运动。
0: 对，
1: 骑行是非常不错的。
0: 对，而且呢，被誉为叫养护膝关节的一个黄金运动。啊，
1: 黄金运动啊，朋友们，
0: 这个骑行的评价太高啊！我们来看看具体是怎么回事。就是说，和跑步、跳绳等运动比起来，骑行呢，它没有瞬间的这个冲击力。因为跑啊或者跳什么的吧，就是说我们脚掌着地之后呢，地面会给身体一个回弹，或者说会给身体一个反弹的力量。
1: 对，这个对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0: 这个，哎呀，物理学的不错呀，
1: 不错
0: 啊，是吧？这样的话呢，就没有瞬间的冲击力，就避免了这个膝盖软骨的硬碰硬。
1: 嗯
0: 啊，有运动医学研究人员测算过，在平路中等阻力下进行科学骑行的时候。

0: 膝盖受力呢通常是身体的 0.5 到 1.6 倍，但是我们来看看其他运动的受力，比方说步行，它是体重的 2.5 到 2.8 倍，高尔夫是体重的3倍以上，网球体重的4倍，下蹲是体重的 5倍。
1: 我听到这五倍的时候，我这膝盖就已经有点不舒服了
0: 啊。所以看到没有，就是说骑行当中膝盖的受力照比上面上述运动来讲，这是非常小的。
1: 对，但有的人就不服了，他说那为什么我骑车之后我这膝盖疼呢？其实啊，根据骨科医生的这个科学的分析，要告诉大家伙的就是，伤膝盖的它不是骑行本身，而是由于您错误的骑行动作。有这么几个哈，咱们来了解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中招。如果有的话，咱赶紧调整，还来得及。第一个就是那坐垫啊太低了，让膝盖呢始终是处于了过度弯曲的状态。那这样做呢，就是会加大我们蹬车时候的那个压力。还有一点呢，就是阻力太大。有些骑友吧，他为了追求那个暴汗呢，就将自己的这个阻力调到顶格，就可以变速的那个有一个东西。那这些呢，是让等于让下肢呢做这个硬拉，就是有点哎，对我们的身体负荷实在是太重了。
0: 还有就是踩踏的姿势不对，用脚心踩踏或者是膝盖内八字啊外八字啊，都会让膝盖受力不正，磨损膝关节。所以呢，我们骑行爱好者啊，在骑行的时候不但要追求这种速度，骑行的姿势也非常重要。
1: 对，正确的姿势哈，是可以事半功倍的。
0: 对，而且呢，坚持骑行真的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多的改善啊，比方说会让我们的大脑更健康，改善我们的血管功能，强化骨骼，而且呢，这个燃脂减肥的效果也非常好。骑行会产生叫后燃效应，就是身体的代谢率啊，燃烧的热量还有脂肪的效率，不仅在骑车的时候增加，在骑行结束之后还会持续数小时啊。另外好处还有很多，你像这个延缓关节的老化，强化心肺功能，改善睡眠，减轻心理压力。我怎么感觉有一种就是骑行可以解决所有健康问题的这个，
1: 因为骑行
0: 啊，
1: 它是一种有氧和无氧运动的相结合的运动方式，对我们全身的就是方方面面都有好处。听到这儿的时候，我现在就差一辆自行车了，根本没有解决。
0: 现在好车也不便宜啊。
1: 对，就怕是差生文具多呀。其实哈，想要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呢，能够达到全方位的健康的这个身体锻炼，而不要有一些错误的姿势，其实呢，还是需要我们掌握这个一些科学的方式。比如说就将车座呢调到适合的高度，太高或者是太矮，对我们的这个膝关节和我们的腰背部都是会有损伤的。另外呢，车座和把手的这个间距它也是要有一个科学的距离，如果说距离太大，那骑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你势必就是会过分的前倾啊，长此以往呢，肯定是会让我们的脊椎啊、腰椎啊、肩关节等等是会引发不适的。如果说你距离太近了，那么又是会增加我们膝关节的压力。
0: 对，还有呢，比方说要保持一个正确的姿势啊，身体稍微前倾，两臂伸直，腹部收紧，采用腹式呼吸法啊，还有膝关节、髋关节保持协调啊，注意把握骑车的节奏，还有就是速度不宜过快。
1: 对。
0: 啊，就是一般情况下呢，建议以心率划分强度，就是用220减去年龄得出的数字就是我们最大的心率值。对于普通的，
1: 哎，那我的最大心率值是200呀，你呢？
0: 数学不好算不出来了。然后呢，对于普通的骑行爱好者来讲呢，这个锻炼中心的率值可以达到锻炼中的心率值达到最大心率的60%可以了。随着水平的提高呢，可以逐渐的提高到80%。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不要超过身体的极限。
1: 对
0: 啊，不要让身体承担过大的一个。
1: 这个时候大家伙就不要想说那个我要挑战我自己。你在身体健康面前不要过分的挑战自己。
0: 对对对，因为咱们追求这项运动本身就是为了健康嘛，
1: 对
0: 不对啊。
1: 另外呢，在骑行之前哈，做一些热身的运动也是很有必要的。骑行之后呢，做一些简单的拉伸，比如说像什么弓步拉伸啊等等，这些呢其实对于我们骑行之后运动之后身体的这个舒适程度哈，会有一个很大的缓解和提升。如果说咱骑行的过程当中我这膝关节

0: 就是有明显的那个弹响啊，或者是局部就有明显的疼痛，那么的确可能我们身体就不是很适合这项运动。那么也希望大家伙如果有上述问题的话，咱们可以去到这个正规的医院那里进行专业的咨询。
1: 对，那么骑行的好处多多啊，也希望大家在骑行的时候呢，首先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医生建议大家呢要保持一个健康的骑行姿势啊，另外呢还是要注意一个骑行当中的安全。
0: 对
1: 啊，比方说包括特别是有些朋友喜欢夜骑的话，夜骑的话，我看很多朋友现在要么就穿一个能够什么有夜
0: 光的
1: 反光的背心啊、
0: 嗯、
1: 或者说在车座上加一个闪灯啊，
0: 这都很有必要。
1: 提示后方这是非常有必要
0: 的、
1: 啊。
0: 是
1: 的。
0: 另外我们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哈、啊，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要戴好头盔。
1: 对，
0: 安全意识很重要。嗯，
1: 另外像在这种夏天炎热天气里面啊，也要做好防晒啊。
0: 嗯，对。北京时间8:59，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周畅通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这一周呢也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暖心陪伴。
1: 对，马上就要高考了，也提前祝愿广大考生金榜题名，高考必胜，
0: 加油、
1: 啊、加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6: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直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8: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7: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9: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天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天欧派再决定。
1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天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0: 辽宁蓝天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0: 营口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1: 百轩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1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 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

0: 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4: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3: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4: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杨迪。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芒，有收有种，一年最忙。汗水滴落是夏日耕耘之歌，梅子黄了，江南进入雨季，主妇做梅子酒，玻璃罐装上整个夏天的期待。螳螂破卵而出，大自然都在赶进度。芒种过后，盛夏就来了。

0: 又是一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1: 6月7日7点30分，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0: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1: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0: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1: 6月7日7点30分，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九五幺信息快报。

今年我是9900多名考生呢参加高考，高考期间呢恰逢主城区道路集中施工，赶考路线车流路况是更为复杂。为保证考生出行顺畅，停车秩序规范，营口公安交警呢将推出一系列的具体举措，提示各位考生家长，请您把蓝丝带呢系在车辆的后视镜上，便于营口交警为您精准护航。951的电波呢也向全市的驾驶员发出倡议，高考期间呢请您给系着蓝丝带的家长呢用车默契礼让，用我们的方式为考生加油鼓劲儿，送出祝福。2026呢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呢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何氏眼科医院、营口市教育局联合发出倡议。这条蓝丝带呢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助力高考筑梦起航，祝福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让我们一起为高考助力，为梦想加油。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桥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6度，盖州24到16度，大市桥24到15度，坝一圈24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桥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6度，盖州24到16度，大市桥24到15度，坝一圈24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我是主持人远方，好听的歌曲伴您一路同行。
1: 这种感觉就像飞翔在远方天空。
0: 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来点播您所喜欢的歌曲，送上您的祝福。那么节目的开始呢，先把一首《缘分的天空》送给大家。

山海自有归期，风雨自有相逢，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来听你来了又走，心满了又空。

逝去的青春，血汗的懵懂，感慨的岁月，珍藏的记忆。来听歌曲，我曾经发了疯的想。

每个喜欢独处的灵魂都是从繁华谢幕走向净土，人生浅浅相知最长久，淡淡相守最久长。来听黄昏。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一段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进行我们的951爱音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斌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童慧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6: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7: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6: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7: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6: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7: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

0: 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61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5: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0: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5: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0: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5: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祝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微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啊，好听的歌曲伴您一路同行。寸步难行，我困。那么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点播您所喜欢的歌曲，送上您的祝福。一首《你快回来》先送给大家。

烟雨红尘是谁扰乱了青春的旧梦，尘埃落定是谁诉说了离别的情衷。听一首老歌，让人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黄昏。

时光里总有些斑驳，浸染了四季的更迭，总有些念怀牵绊着人生的过往。爱是一生的守护，是一生的感动，能够一起见证它地老天荒的爱，每过春花秋月，每过日月星辰。来听，眼中有泪，心中有你。

红尘作伴，相依相偎，久伴长情，一生相守。来听《漂洋过海来看你》。

时光如水，流淌着你我透明的往事，友谊如歌，蕴藏了你我挚久的情怀。时间可以沉淀最真的感情，风雨会考验最暖的陪伴。来听《爱的代价》。

0: 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研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研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我是主持人远方，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6度，盖州24到16度，大石桥24到15度，鲅鱼圈24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6度，盖州24到16度，大石桥、鲅鱼圈24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0: 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杨迪，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忙，有收有种，一年最忙。汗水滴落是夏日耕耘之歌，梅子黄了，江南进入雨季，主妇做梅子酒，玻璃罐装上整个夏天的期待，螳螂破卵而出，大自然都在赶进度。芒种过后，盛夏就来了。

0: 61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1: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0: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1: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0: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1: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音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好听的歌曲伴您一路同行。
1: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
0: 那么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YKFM 951来点播您所喜欢的歌曲，送上您的祝福。那先把一曲最浪漫的事送给大家。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来听歌曲，羡慕风，羡慕雨。

不是每个擦肩而过的人都会相识，也不是每个相识的人都会让人牵挂，懂得珍惜才配拥有。来听可能。

有多少遗憾是在时光中沉淀，那么无奈却又无悔。就算欢乐时空变了容颜，依然要记得彼此眼里的依恋。来听最美的情缘。

0: 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童慧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
3: 文旅融合发展啊，同时呢，通过我们的旅游卡的权益不断的丰富啊，景点也在增加啊，助力我市文体旅融合发展，实现营口市高质量发展。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举办东北秦超琴声嘹亮青少年钢琴展演。
0: 近日，东北秦超琴声嘹亮百名青少年钢琴展演在东北钢琴乐器有限公司启幕。来自东北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的百名琴童齐聚一堂，以琴声礼赞诺蒂斯卡钢琴品牌百年华诞。本次活动由省文联、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是立足营口、辐射东北三省及疫区的公益性青少年艺术普及盛会，致力于打造东北琴超成为东北共有的特色文化 IP。开幕式上，百名琴童齐奏《我和我的祖国》，铿锵旋律层层铺展，尽显少年义气与国家赤诚。沈阳音乐学院专家与青年钢琴演奏家联袂献上双钢琴曲目《黄河颂》，两道琴声交相激荡，气势磅礴，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展演环节中，17名选手相继登台，曲目跨越古典名作与现代乐章，琴声时而激昂奔放，时而婉转低回，充分展现出他们扎实的技艺与昂扬的精神风貌。活动在设立艺术奖项、鼓舞少年逐梦的同时，还组织琴童走进生产厂区，近距离了解钢琴的制作工艺与百年品牌的发展历程，在匠心传承中感受钢琴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东北钢琴乐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晓文：
5: 东北钢琴已经75年了，所以也借着这个机会也宣传一下营口的乐器。我们未来想以这个东北琴超为一个 IP 去做一些我和我的东北琴超的一些文化音乐之类的这种栏目，或者是说展演，让更多的学钢琴的孩子有一个展演的平台。
6: 本台记者报道，6月3号至4号，渤海北部营口海域出现雷雨大风及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营口海事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通过提前发布预警和实施交通管制等措施，全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针对恶劣天气带来的水上通航风险，海事部门第一时间通过甚高频向辖区所有船舶推送暴雨预警信息，并启动电子巡查加现场巡航双结合监管模式，充分运用 AIS、CCTV 等智慧监管手段，动态监测辖区船舶航行、苗泊状态，实时统计在港船舶数量，精准掌握船舶动态。同时，海事执法人员深入码头前沿施工水域开展现场巡查，面对面提醒船员警惕强对流、水位突变等安全隐患，严令禁止船舶冒险航行、违规作业，及时纠正船员侥幸作业、安全防范不当。

0: 位等问题，全力筑牢暴雨天气下水上交通安全第一道防线。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王雨希，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又是一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0: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

0: 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杨迪，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忙，有收有种，一年最忙。汗水滴落是夏日耕耘之歌，梅子黄了，江南进入雨季，主妇做梅子酒，玻璃罐装上整个夏天的期待，螳螂破卵而出，大自然都在赶进度，芒种过后盛夏就来了。

0: 又是一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1: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0: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1: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0: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1: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养生方面的常识。我们先来分享一个啊，我们如何定义年轻。年轻的心呢，永远勇敢无畏。说起年轻呢，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呢就是照镜子。其实年轻描述的应该是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而不是单纯指一个人的年龄。年轻人应该是充满活力、视野开阔的一群人，乐于接受和追求新鲜的东西，代表着激情无限，一切皆有可能。他们可能来自任何的年龄段，只因为他们有一颗年轻的心。年轻的心永远勇敢无畏，勇于挑战自我，敢于与众不同，保有自己独特的风格。面对现在和未来呢，都积极乐观的心态，努力感知生活的乐趣，不会蜷缩在一个地方郁郁寡欢，孤芳自赏。年轻人不怕闯，就怕内心空怀抱负却又空无一物。人生没有如果，命运没有假设，不要尽力而为，而要全力以赴。想要不可替代，就必须与众不同。积极的心态，踏实的努力，这就是让生活充满活力的良方。你要相信，这世上总有一种方式可以活出自我，且活得自由自在，拥有自己的诗和远方。

多数人呢习惯待在舒适区，不愿面对和突破来自自我内心和外界的阻力，去追求最想拥有的生活。你放下那些顾虑，挖掘一下自己的潜力。你不去做，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你能到达的最高点在哪里，而你在犹豫时蹉跎浪费的年华，日后也一定会以别的方式让你做出补偿。只要热爱生活，随时都可以被世界感动，多去体验，为自己的生活找到合适的答案。这个世界一直存在着，只要去靠近，去接触，才能体验到它精彩的地方，让自己拥有更多活法和更多存在的可能。向着诗和远方出发，人生只有不断的尝试和探索，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啊，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收获真正的感动。总有一天，你会在蓦然回首中，于内心深处抵达那片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地。希望你年轻的心对得起热泪盈眶时的你。很喜欢的一句话，人这一生中啊，我们最终都会失去，你不妨大胆一些，爱个人，拍一座山，追一个梦。

愿你可以多去体验，带着年轻的冲动去做喜欢的事，过好每一天，在热泪盈眶之前做好拥有最大可能的自己。如果平凡的生活还是束缚了你，那么你也拥有改变的机会。而在你有改变的时候呢，请尽可能的改变，不给人生设限。真正不羁的灵魂不会真的去计较什么，因为他们的内心深处有国王般的骄傲。我们还年轻，我们依然可以去追寻梦想。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一个说法啊，睡前洗个热水澡啊，能让人放松，更容易入睡。但你有没有发现呢，有的时候明明很累，洗完澡躺下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或者是睡眠很浅，梦做了很多还容易醒，这很可能与你洗澡的时间有关啊。睡觉前洗澡让身体更清醒，除了光线呢，人体内还有一个重要的睡眠启动开关，那就是核心体温，即身体内部的温度。每当晚上入睡的时候呢，核心的体温呢就会下降，白天起床后呢，核心体温又会升高。生理学方面的研究发现呢，核心体温的下降会直接或间接的触发催眠机制啊，让我们感到困倦。如果睡觉前核心体温升高，则会影响正常的入睡。洗澡啊，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疲劳，但也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从而降低睡眠质量。热水呢，刺激使血管扩张，血液集中的流向皮肤，会导致核心的体温不降反升。体温升高呢，会干扰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抑制大脑褪黑素的分泌。温暖的环境呢，会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可能让神经更兴奋啊。洗完澡呢，我们通常会觉得浑身很热，这其实呢是身体正在散热降温，体温通常会在一小时内逐渐的回落。在睡前一小时或者更早洗澡更好啊，水温控制在37到39摄氏度左右，这样到了睡觉的时间呢，体温已经降了合适的温度了，更容易入睡。

如果你回家比较晚啊，可以在洗完热水澡后呢，用冷水敷敷额头，冲冲手腕，加速降低体温。洗澡呢还要避开三个时间啊，除了临睡前之外呢，以下几种情况也不建议您洗澡。一个是刚运动完，刚运动完这个身体啊，它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这个时候立即洗热水澡或者是蒸桑拿的话，会增加流向肌肉和皮肤的血液，导致其他器官呢供血不足。你运动后啊，呼吸急促，在空气不流通的浴室里呢，很容易缺氧，加上本来就出汗后血液呢容量相对的不足，引起头晕眼花、全身无力，甚至虚脱休克和晕厥等症状。

因此呢，运动后最好休息30到45分钟再洗澡。饭后还有空腹的时候，吃饱了之后啊，体内血液集中在消化系统，这个时候洗澡呢会造成周围的血管扩张，消化系统血液循环相对减少，容易消化不良。洗澡时间呢应在饭后的1小时左右为宜。那空腹的时候呢，体内的血糖水平降低，洗澡呢让流向皮肤组织的血液增加，供应脑部血液量减少，可导致晕倒等意外发生。还有就是喝酒之后啊，喝酒之后呢，这个洗澡的时候啊，皮肤血管扩张和酒精对血管的扩张作用啊，都容易导致血压的下降，发生这。

知道您记住了没有啊，就是洗澡睡觉前一个小时啊，比较科学，还要避开三个时间，一个是刚运动完，还有饭后或者空腹的时候，另外一个呢就是喝酒之后啊，尽量避开。有的人说自己睡眠不好，那么你睡觉前呢做这四件事情可以帮助你的睡眠，哪四件事情呢？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啊回来再跟大家接着唠。

刚才我们提到了啊，在睡觉前呢做四件事情可以帮助你睡眠，哪四件事情呢？首先呢可以是梳梳头啊，建议大家每天的睡前呢给头部啊放松一下，可以用梳子，也可以尝试呢用手指梳头发。那具体的方法是双手食指啊，从额头上发际开始，由前向后啊梳拢头发至脖子后面的发际，边梳边揉搓头皮。

题啊，动作应该是缓慢和柔和，每次十分钟左右。哎，建议啊，您用手指梳头，一定要记住动作要缓慢柔和。还有呢，就是揉揉腿啊，小腿肚上的承山穴啊，承山穴在哪儿呢？你伸直小腿，或者将脚跟向上提，啊，这个非常肌啊肌腹下的凹陷的地方就是这个穴位啊。实在不行，你可以用手机啊自己查一下啊，说承山穴的具体位置是在哪儿？哎，找准了它，那这是一个有效的解乏穴位啊，能够舒筋活络、壮筋补虚啊，对缓解腰背啊、小腿疼痛的效果很好。承是哪个承呢？是，承接的承啊，承受的承，传承的承。山是高山、大山的山，承山穴啊。你睡前的时候呢，按压这个穴位能够缓解一天的疲劳，让身体在放松舒适的状态下入睡。还有就是磨脚心啊，涌泉穴呢位于足底的脚心处啊，是肾经经脉的第一穴。按摩涌泉穴呢，可以改善人体的血液循环，缓解头晕脑胀、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等等不适的症状。长期失眠的人呢，睡前坚持按摩涌泉穴是辅助治疗失眠的最简便的方法了。那建议大家每晚临睡前的按摩并揉搓脚心5分钟，自觉的脚心发热即可啊。还有呢，就是喝点水啊，血液最粘稠的时间段呢是半夜到清晨啊，这个时候的人基本在睡眠的状态，没有办法喝水，却无时无刻不在丢失水分，像呼吸、出汗和排尿等等啊。睡前喝水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啊，促进血液循环，加速新陈代谢和代谢产物的排出，因此不妨在睡前喝点温水，但是量不宜多啊，100到200毫升左右即可了，以免你喝得太多，晚上起夜会影响睡眠质量。刚才说的睡前啊，4种方式可以帮助你，更好的休息。您记住了吗？第一条是梳头，用手干梳头的时候，动作一定记得是缓慢柔和。还有揉腿上的有个叫承山穴，还有按摩自己的脚心。最后呢是要喝点水啊，可以考虑喝点水，但是要100到200毫升就行了，不要喝得太多。

0: 别硬撑了，经常出现这六种症状，可能是你的身体在喊救命啊。生活当中呢，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早晨被闹钟唤醒，不仅是没有一夜安眠后的神清气爽，反而觉得是浑身疼痛酸痛，脖子像烙了枕一样的僵硬，肩膀沉得仿佛是扛着沙袋，明明没有进行任何剧烈的体力劳动，到了傍晚就觉得精疲力尽，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甚至连腮帮子都因为一整天的紧咬而隐隐作痛。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在半点广告之后啊，接着跟您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

0: 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6: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5: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6: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0: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61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0: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1: 5桌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0: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

0: 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1: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0: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爱生活。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啊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发信息到 YKFM951 啊，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和看法。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健康和养生方面的常识。

那刚才呢，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提到了啊，如果说早晨刚醒之后浑身呢就觉得没有休息好啊，浑身酸痛，那么是什么出现这些情况？可能你的大脑呢已经超负荷的运转，被各种压力、焦虑和复杂的情绪呢压得喘不过气了。你的身体呢正在用疼痛、僵硬和疲惫大声地向你发出求救的信号。这长期的处于高压状态，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呢？当你感受到长期的焦虑和压力的时候呢，大脑的下丘脑会促腺上橡皮质激素释发激素。这个化学信号呢通过血液传递给脑垂体。垂体接收到信号之后呢会释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啊，它随着体循环血液来到位于肾脏上方的肾上腺，最终导致肾上腺皮质大量的分泌人体最重要的压力激素皮质醇。在短期急性的压力下呢，比如即将上台做一次重要的演讲，或者是遭遇一次紧急的刹车，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的短暂升高是对人体有利的，它们能促使肝脏释放葡萄糖进入到血液，提高心率和血压，让你瞬间不知道疲倦，注意力高度集中，反应极度的敏捷。但是现代社会的压力往往是慢性而长期的，这就导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长期处于过度的激活状态，自身负反馈调节敏感性下降，调节功能钝化了，体内的皮质醇水平居高不下。持续偏高的皮质醇呢，会刺激大脑食欲调控中枢，让人

格外的渴望蛋糕、奶茶、炸鸡啊，炸鸡等高热量、高糖分、高脂肪的食物。同时呢，皮质醇会降低机体外周组织的胰岛素敏感性，增加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皮质醇还会和性激素争夺身体的代谢资源啊，当皮质醇长期占上风的时候呢，会抑制雌激素啊、孕激素和睾酮的分泌。那对于女性呢，会导致月经紊乱啊，甚至出现排卵异常，增加多囊卵巢综合征的风险。那么对于男性呢，则会导致睾酮水平下降，出现精力差、易疲劳啊、精子质量下降等等问题。除此以外呢，长期的高皮质醇状态呢，还会加速皮肤的衰老，导致脱发、激素紊乱，持续累积还会对大脑神经造成慢性的损伤，让人变得焦虑、敏感、悲观、易怒，最终可能发展为焦虑症、抑郁症等等心理疾病。出现这些症状，你可能是焦虑躯体化了。生活当中，如果你频繁的有下面这些表现啊，说明你的身体已经发出了透支的警报，是时候停下来减压了。第一个是长期无意识的咬牙、耸肩、皱眉，感受一下自己当下的身体状态，你的眉头是不是微微的紧锁的，你的牙关是不是紧咬着的，你的双肩是不是不自觉的向上耸起。这种状态在运动生理学和康复医学中被称为无意识的肌肉防御机制，肩颈部的斜方肌是重灾区。更严重的是，肩颈肌肉的极度紧张会牵扯到头皮的筋膜，引发紧张性头痛，患者会感到头部有紧箍感或者是压迫感。还有就是频繁的心慌、胸闷、胸口发紧，明明没发生什么事儿，但突然觉得心跳加速，心脏仿佛要从嗓子里儿蹦出来一样，或者觉得胸口压着一块大石头，出现明显的胸闷、胸闷、气短，甚至有濒死感。这其实是交感神经过度的激活啊，儿茶酚胺大量的释放，导致外周血管强烈的收缩，心排泄量急剧增加的结果。研究证实呢，长期的高交感神经张力会显著地增加未来几十年的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

还有就是反复的腹痛、腹胀、腹泻或者便秘。胃呢是情绪器官，长期的皮质醇浸泡和交感神经的兴奋，不仅会改变肠道的正常蠕动节律，导致腹泻或者便秘，还会降低肠道黏膜的血流量，导致胃黏膜屏障受损，容易诱发胃炎或者胃溃疡。更常见的是引发肠易激综合征啊，腹痛、腹胀反复的发作，这都是你的肠胃在替大脑表达无法消化的焦虑。还有就是很难入睡啊，睡了很久依然觉得很累，这是压力过载最直观的信号了。长期的高压让皮质醇持续的处于高位，身体始终在应激代偿，消耗大量的能量就无法有效的恢复，长期下去会陷入疲劳、效率低、更焦虑的恶性循环。还有就是小毛病反复的找上门啊，长时间的压力呢会把免疫系统的防线掏空，让你的体内重要的免疫卫士啊 NK 细胞活性显著降低， T 淋巴细胞的增殖能力受到抑制，你会发现自己可能感冒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口腔溃疡、咽喉发炎、牙龈肿痛等等小毛病反复的发作，而且恢复的时间是越来越长。还有就是莫名的口干、口臭、口苦啊，慢性压力呢会干扰大脑的味觉、嗅觉相关的神经中。

的信号传导，同时抑制副交感神经功能，造成唾液腺分泌减少，消化液分泌节律紊乱，打破口腔内环境稳态与微生态平衡，出现持续性口干、口苦和口臭。划重点，要是以上提到的身体不适症状持续啊两个星期完全无法缓解，那么做过所有器官检查均正常，但身体难受一点没少，情绪越来越差，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消极的念头，开始害怕出门，回避社交或者运动，别再硬撑着拖延，一定要及时的看精神心理科的医生。那么一首歌曲之后跟大家说一说啊，针对上面出现这些情况，我们如何去减压。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讲一讲一些超级简单的减压小技巧啊，怎么才能缓解压力呢？避免减压方法反而让自己变得更有压力。这里有几个超简单的减压小技巧啊，强烈推荐你试一试。第一个就是多喝水，是的，你没看错，就是这么简单。2025年8月呢，美国生理学会旗下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每天饮水量不足1.5升的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啊，体内的主要压力激素皮质醇的水平会显著的升高。那么可以按照下面几个时间来喝啊，一个是10点和下午3点各喝150到200毫升，可以缓解疲劳啊，提升状态。饭前半小时喝150到200毫升，有助于控制食量啊。睡前1到2小时，少喝，100到150毫升即可，避免喝太多影响睡眠。第二个减压小技巧呢，就是深呼吸。需要注意的是啊，用采用腹式呼吸法，我们日常的胸口浅啊，呼吸反而会让自己的越呼吸越紧张。具体的做法是呢，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或者躺下，双手放在腹部，用鼻子缓慢的吸气4秒，感受腹部像气球一样鼓起，屏息2秒，保持腹部鼓起的状态，用嘴巴缓慢的呼吸6秒，感受腹部慢慢的收缩。第三个呢，是每天设置15分钟的无电子设备时间。很多时候我们的压力来自于信息过载，满屏的工作消息，不断涌入的新闻资讯，都让大脑始终处于紧绷状态。这个时候给大脑喘口气儿，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在15分钟的无电子设备时间里呢，可以纯粹的闭目养神，也可以听听白噪音啊，让紧绷的神经慢慢的放松。我们总想着等忙完了这阵子就好了，但生活永远有忙不完的事情，压力也会源源不断。长期超出身体承受范围的压力呢，就是一场慢性自毁。所以说呢，我们要学会在生活当中给自己减减压。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

0: 中高考季献礼，入考住院系列全系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入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住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最划。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0: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8: 我是主播杨迪。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芒，有收有种，一年最忙。汗水滴落是夏日耕耘之歌，梅子黄了，江南进入雨季，主妇做梅子酒，玻璃罐装上整个夏天的期待。螳螂破卵而出，大自然都在赶进度。芒种过后，盛夏就来了。

0: 电击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3: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4: 嗯，好吃。
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嘴巴一张，下巴成双，
1: 吃喝玩了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接听 FM 95.1营口交通运营广播，完全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哎呀，特别开心啊，因为今天到礼拜五了，今天是咱们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如果是双休的朋友啊，明天后天又可以放假了。
1: 是的，在我们的周末时间啊，我相信大家肯定是想趁着咱们营口的夏天，首先肯定露营啊，或者说是出去玩。那么咱们有年假的朋友们，或者说是最近正好有时间了，肯定是想带着自己的一些宝贝呢，不管是大宝贝还是小宝贝，一块出去溜达一圈。那么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咱们东北最近一个特别热点的赛事。
0: 嗯，没错，其实就是东北超了。我相信啊，大家对于体育方面呢，肯定有的朋友们是非常感兴趣的，但即使可能平时像佳旭一样对足球确实了解比较少的一些朋友，也随着现在的一个大力的宣传呢，包括是整个大家的一个热情度的上涨吧，所以确实对于东北超这个赛事啊是非常的感兴趣了。6月20号呢，我们新闻传媒中心将会携手红台旅行社一起给大家一起分发一个非常精彩的体育场，带着大家一起出发了。然后价格方面呢，其实也是非常优惠的啊。
1: 没错，这个价钱十分的优
0: 惠。体育场带着大家一起出发了，然后价格方面呢，其实也是非常优惠的啊。
1: 没错，这个价钱十分的优惠啊，而且呢，大家如果现在报名的话，还可以得到咱们玩转营口的粉丝福利，是立减50元。所以说呢，大家可能就会在想说，哎，这个价钱究竟是多少啊？但是我们先给大家放个钩子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的整体的团票里面都有哪些包含项目。首先肯定是包含着咱们6月20号当天晚上东北超大连场次的足球观赛门票，还有一点呢，咱们肯定都是从营口一块去的，必须有排面，每个人呢会得到胸前有营口两个字的文化衫，并且呢2天1晚，这个晚上住哪呀，里面还包括说咱们一晚的商务酒店，当然这个酒店呢规格是两人间的，如果咱们是自己去或者说是自己想要单独住一间的话，咱先说好是得需要补差价的。同样呢还会包括一晚上的正餐以及第二天的自助早餐。那咱们都去大连了，可能头一天晚上把我们的这些足球赛啊特别加油助威呐喊整体赛事关完事儿了，第二天的白天会有现在暂定啊，好像是大连森林动物园，咱们去动物园里面逛一圈去看一看，然后呢等到咱们一上午的游览完事儿之后了，我们就会在中午的时间段返程回到家乡营口。
0: 嗯，是的，听到了潇潇的介绍啊，相信大家已经比较心急了，想要知道具体的一个价格，
1: 是的，
0: 那也不卖关子了哈，原价是448元，广播听友福利立减50元，仅需398元。然后刚才潇潇说的这些服务呢，包括包含的一些东西啊，全都是赠送给大家的，并且其实这个时间段呢也是比较的合理啊，就在咱们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咱们下午1点半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北楼，也就是综合楼的那个停车场集合啊，一起出发，然后我们最后返程呢，差不多是就是6月21号的一个11点钟左右往咱们营口走，也差不多就刚刚过了下午啊，就可以各自回到家里了。所以也是非常精彩的一次赛事，2天1晚，而且还给大家留足了在营口自己办事啊或者生活的一段时间，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拨打红台旅行。

0: 社的报名电话进行详情的咨询了，便电话号码是183-4173-1711 183-4173-1711。然后刚才呢，正好嘉旭和大家分享了这个红毯旅行社的报名电话哈。我们同样在节目中也邀请到了一位重磅嘉宾，他就是红毯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子涵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2: 欢迎子涵姐。
0: 欢迎子涵姐哈。其实呢，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哈，就是相信大家对于旅行又开始这个热情啊，慢慢的又变多了。
2: 没错，
0: 因为一个是呢，可能六月份啊，这个高考生中考生他们会先考完试，所以可能他们的这个暑假就先放了。六月份的时候可能咱们要服务一波的这样的学生朋友们，等到七月份呢，小学生初中生正常的这个可能高一高二的一些学生也开始放假了，所以大家我相信对于这个旅行方面的一些咨询哈，是不是打电话又打多了呢？
1: 是的，最近呢确实是比较火爆，尤其呢七八九我们高考结束之后呢，有一大波的同学呢就要出游了，又有好多呢眼瞅着要中学这个要放假，以及呢小学生放假，很多家长朋友们呢在对于旅游方面都会提前的去铺垫呐，或者是要那个看一下怎么时间。
2: 是的。
1: 那么另外呢，最近确实电话打爆我的主要原因呢，我觉得还是东北超。东北超真的实在是太火爆了，因为很多人呢其实在咨询的过程当中都会问到，这398块钱怎么这么便宜呢？我说因为是电视台做活动嘛，所以说价钱相对来说确实比较划算。那么客人有很多人说，我跟你家走过一日游，像老虎滩呢一日游当天去当天回都278一个人，去一趟森林动物园一日游都要200块钱一个人。
0: 对，
1: 那这又含了一宿，又含了一顿50块钱餐标，还含了我们第二天早上住完宿之后的自助早餐，又有这个球票，然后呢还有我们新闻传媒中心的主持人全程陪同录像，那么这么价钱真的实在太劲爆了，所以大家现在报名都比较多，基本上呢都5-6个人7-8个人这么报名，几组客人基本上呢我们下来现在已经2台车基本上是满员状态了。那么位置呢也是不多了，就剩基本上能剩个10-8个的位置，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想去上东北超的话，那么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那么我们的联系电话呢是3820567，是红毯旅行社的座机电话。我们的手机号码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那么针对我们东北超这个票根呢，这个文旅局呢也是做出来了活动，就是由我们这个票根可以畅游周边省份，一共呢有43个景区是免费的一个政策。大家保留这个票根呢，很多景区都是可以畅玩的，包括丹东方向、锦州方向、盘锦方向、营口、大连方向，很多景区呢都是免费的，所以这次的活动真的是非常劲爆。只要拥有了这个球赛的门票，我就觉得就像有了通关碟一样，很多景区都是免费的。
2: 是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假期期间任意享受啊！而且呢，刚刚也是提到了这个门票，首先作用十分大，但是还是温馨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最近想要报名东北超了，千万不要犹豫了。一个是名额有限，第二个是出票啊核对也需要时间，所以说咱们在尽量10号之前都给他报完名，当然是越早越好，千万别有卡根儿啊。那么刚刚呢分享完咱们东北超的赛事了，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与营口红毯旅行社携手主办的带大家玩转东北超的内容，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名额抢占了。
1: 营口红毯旅行社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我们的手机号码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183-4173-1711，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红毯旅行社呢是24小时服务在线的，无论大家有任何时间的旅游需求，都可以随时随地来咨询。
2: 是的，那这个电话是一定要记好了，并且咱们今天开头也说了，这夏天呢已经来临了，就代表着宝贝们的暑假就要开始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子涵姐，咱们针对于今年的暑假，包括说咱们正常年轻人出行都有哪些不同的路线呢？
1: 有的，在今年的路线呢，红毯旅行社确实推出了很多的独立团的班期。那么很多人在咨询旅游的时候呢，都有很多的疑问，例如红毯旅行社跟其他旅行社有什么不同？那么我们红毯旅行社呢，主要做的是18个人的精品小团。市面上的旅游团普遍都是到大连、沈阳拼团，或者是当地组团这种情况，五湖四海的人拼在一起，30-50人一个团。那红毯旅行社呢，主要就是精品小团，轻奢出行，十八个人的精品 品小团，还有我们红

0: 旅行社的导游全程领队陪同。那么一路当中呢，有很多家里的孩子带着这个家长朋友们带着孩子出游，或者呢是老年人出行，那么也有一些单人出行的，大家就有伴的。这个情况呢，宏泰旅行社一路当中领队导游会服务好整个团里面18个人，并且呢宏泰旅行社的吃住以及行程的细节是不同的。我们所有的餐食安排呢，都是我亲自到当地去调研考察每一家餐厅，真正自己吃过看过餐厅的服务以及餐厅的环境以后，才给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安排。另外呢，对于餐食呢，我们尽可能的去给大家安排社会餐厅。什么叫做社会餐厅？就像我们外地的人来到了营口，那么需要招待，大家首先第一先想到的什么？海鲜烤肉，是吧？那么我们到了一个城市呢，无论上草原也好，长白山也好，或者是祖国的各地，新疆啊、大西北啊，以及华东五市、云南啊、张家界各个地方都有当地的特色美食。那么当地的特色呢，只有在当地吃才能吃到当地特色的味道。所以宏泰旅行社一直在说，我们安排的是社会餐厅，也是正因为如此。那么另外呢，对于酒店的安排，宏泰旅行社呢，一般情况下都是选择近2-3年新装修的酒店。我每一次在节目当中都会说3-4年新装修，实际当中我们安排的都是2-3年新装修的。那么为什么安排这么近的酒店呢？就是因为我们想让大家白天游山玩水的同时，晚上一定要休息得好，休息好了第二天呢才会有一个特别好的精力充沛继续去出游。
1: 是的，继续出游也是享受咱们第二天更好的一个风光。同样呢，刚刚也是跟我们提到了，跟着宏泰旅行社出行，第一点18个人的小型精品团，这意味着什么？咱不管是自己出行带着宝贝出游，还是老年人出行，都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两位导游，一个是地接负责文化详解，一个是负责我们的衣食住行。第二个，在我们的住的方面，刚刚也是提到了2-3年近期新装修的，像是基本上的一些 AI 人工智能啊，包括说咱们的一些特别服务的小特别方便的小度小度等等，基本上都会让我们每天晚上入住体验感十分棒。
0: 是的，这个酒店呢其实真的是大有内容。我们每一次呢给大家安排的这个酒店呢，都会选择交通便利，那么有自由活动期间的时间呢，大家可以自由出行，更多的去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打卡一些特色的景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酒店确实是很智能的，很多酒店都是智能的。那么像窗帘呢，我们进屋之后呢就可以喊小度小度打开窗帘，那么所有的熄灯环节都是可以语音声控的。大家呢也对于这个宏泰旅行社安排的酒店呢也是十分的满意。用游客的话来说，我们自己出去玩都够呛能选择标准这么高的酒店，跟着宏泰旅行社确实是把钱花在刀刃上，而且呢省钱省心省时省力，那么也拒绝了很多这些自驾游也好啊，还是到当地自由行那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然后路呢又走不明白的这个情况的弊端。跟着宏泰旅行社也有很多人会说到，我们为什么选择自由行，就是因为时间自由，我们不进购物店，然后呢也不用当地的其他消费。那么宏泰旅行社呢就是住在心坎里的这种想法。
1: 是的，
0: 我们所选择的这些酒店呢，让大家可以满意，餐厅也满意。那么到了餐厅以后呢，我们这些走的景点当中，每一个都是深度游览，拒绝走马观花，拒绝强制购物，拒绝有购物店，也拒绝有当地其他消费的情况。宏泰旅行社呢安排的所有的这些景区里面的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了，让我们更好的游山玩水，同时呢，也不用一直再去防着导游会不会带我进购物店，会不会有其他消费，会不会对我好是为了想掏我兜。那么这种情况呢在宏泰旅行社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所以呢大家呢想选择旅游，我觉得宏泰旅行社真的是营口人民放心的一家旅行社了。
1: 是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并且呢刚刚子涵姐是分享了许多像是没有购物店啊，没有隐形消费啊，当地必备的小交通，包括说一些必备的费用，在我们刚开始交的这个钱里面都已经全部包括了，并且而且不是空口白牙的。他们家呢只要是我们决定了从他们家进行旅游抱团了，会有合同进行保障的，是吗？
0: 是的，而且呢我们会白纸黑字呢给大家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仅如此，在大家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把全程入住的酒店的图片和我们当地使用的大巴车还有我们的餐食安排都会以图片和视频的形式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详细的介绍。那么大家一定要做到心明眼亮，我始终觉得嘛，做生意首先要讲究诚信，
1: 对，
0: 再者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心交心是得到回报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把住的酒店呢以及餐食安排让大家看到了以后，大家会觉得啊，原来旅行社抱团可以这么清楚的去了解到我们的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

0: 后收尾，一路当中会好好的照顾好我们18个人。那么除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餐食，每一顿当中啊，我们导游呢都会问到游客朋友们对于餐食当中吃的有没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那么如果大家说个别的像不吃猪肉啊、牛肉、羊肉啊，以及呢当地像葱花香菜不吃的、蒜不吃的，在报名的时候都可以告知红泰旅行社。我们在住团餐的时候会交代好后厨，也让18个人所有人都能够每一次出行不仅玩得好、吃得好、住得好，才是一份不虚此行的旅行，也是一个满意的答卷。
1: 是的，而且其实跟着红泰旅行社出行，刚刚也是讲到了，这就是找一个专业旅行社咱们出去玩的好处。刚开始报名之前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们展示好了，让我们可以确切的知道我们钱花在哪儿。而且呢，其实之前大家可能都在寻求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旅行社，但是吧，这个性价比高我们得在同质量之间去找，而不是说咱们可能质量不一样，住的酒店不一样，我们来进行对比。而且其实现在马上就6、7月份了，正是咱们旅游的一个旺季爆发期，对于价钱这一方面，大家可能这个心里会没有点底儿。那赶紧给我们就具体的旅行路线分享一下，首先讲一下最近可能时间比较近的，价钱是多少，目的地是哪里呢？
0: 好的，那么我们普遍的团期呢，在6月份呢，还是说飞机团居多一些，因为好多孩子们还是没有彻底的放假。那么还有呢，在这个时间段呢，有一些中高考生呢，会选择长线游，因为毕竟大家寒窗苦读这么多年，突然之间放松下来，肯定是想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是的，
0: 远的地方嘛。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大家可以选择飞机团。飞机团呢，像华东五市、营口呢，就有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主要华东五市呢，也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5个城市组成，大家可以一起去上海感受一下魔都的繁华，外滩呐、东方明珠、城隍庙以及南京路。去杭州呢，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去无锡呢，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太湖游船，以及呢最近比较火爆的灵山大佛和拈花湾景区。那么华东五市呢，我不知道是有多少人去感受了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有很多人呢是因为一句话，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真江南。又有多少人是因为烟花三月下扬州，对华东五市心之所向。那么又有多少人是因为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么无论大家是因为任何一个点呢想去上华东五市，我觉得华东的路线都不会让大家失望。那么主要呢也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苏州的代表性园林景区呢，像拙政园、狮子林、留园。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整个水乡当中呢，是生活在水乡中的原住民，房屋临河而建，灰瓦白墙、木质窗、石板路、石板桥、摇橹船，特别具有江南的代表性。那么另外呢，像原生态的乌镇东栅、夜生活的乌镇西栅、安逸的西塘。选择华东五市，我们可以从营口机场飞，也可以从大连机场或者沈阳机场飞。那么针对不同的行程，航班时间不同，可以让我们任意的去选择。另外呢，华东五市呢还有单独针对我们迪士尼的产品，有选择在我们暑假期间前往到各大学校去参观的，那么让大家可以去上高等学府去参观一下，树立心中的远大理想，也可以到我们迪士尼畅玩一整天，更是孩子们的天堂。无论大家呢对于华东五市呢有任何的想法呀，或者是单独想去的一些景点，那么都是可以实现的。整个华东的行程呢，营口红泰旅行社呢有30多种产品可以供大家选择。那么另外还有在这个季节的云南方向、张家界方向、西藏啊，以及重庆方向呼伦贝尔大草原，还有贵州方向，贵州呢也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那么贵州地处北纬的25度，常年气温达到18度左右，贵州境内的群山众多，也会比周围省份低几度，更是夏季凉爽的避暑首选路线。那么贵州还有众多的招牌景点，例如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也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绿腰带，还有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梵净山景区更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海拔2400米的两个擎天柱在这里呢，还有马岭河、万峰林以及资金洞、龙宫等喀斯特地貌，人文景观更是不容错过的了，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那么春晚的分会场呢也是在此。还有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山流水，
1: 对，高山流水大家可以来到当地去感受一下啊。还是之前 且那句话，当地的特色要到当地去品尝，才可以还原它的原汁原味。那么刚刚所提到的贵州的这一次旅途，我觉得不光是我们的年轻朋友们，更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们。

0: 朋友们呢，包括说咱们的小朋友们，都是可以在咱们营口的夏天去避一避暑。
1: 是的，那么另外呢，很多人其实在这个整个夏季当中问到的点最多的就是，我想选择一个凉快的地方，我想远离城市的这种热度，那么想去上一些避暑的地方，那么贵州呢确实是一条首选的路线。而且贵州的美食也非常多呀，有我们可以喝到的白酒，贵州白酒非常出名，酸汤鱼或者当地的火锅，我第一次吃到药材能顺着火锅里面的就是贵州，还有折耳根，以及呢当地的烙果，真的是美食特别多。如果大家对于这种有山有水的景色感兴趣，又对美食感兴趣，还想找一个夏季凉爽避暑的路线，贵州真的需要推荐给大家一波。另外呢，在新疆方向呢，近些年更是比较热闹的。新疆呢，主要就是欧洲的风景，阿拉伯的风土人情，基本上是来说呢，面积占中国国土的1/6。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有多大，到了新疆才知道中国有多么的震撼。那么从地形上来说呢，三山夹两盆。从气候上来看，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晚上的时间呢，经常会看到这种9-10点钟天还是五颜六色彩色的一个天空。那么新疆主要是分为四个区域，东西南北四个江。东江呢有天山天子、国际大巴扎、卡尔井、吐鲁番以及火焰山。北江有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可可托海、SRE 沙漠公路。西江有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那么很多人在网上都看到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真的是白活了。那么又有多少人是不想白活，又去上了一趟新疆，走了一趟赛里木湖，拍了很多的段子，那么说的就是这个景区。另外呢，薰衣草基地，还有那拉提大草原、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南疆呢是维吾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喀什古城、莎车古城以及帕米尔高原，如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一样。独库公路呢，每一年是6月份到10月份贯穿南北疆。新疆的美食大有说法了，有大盘鸡、各式各样的果干还有干果。那么大巴扎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当地呢像奶皮子的月饼，以及呢当地的拉条子，还有当地的馕，那么火的那个整体的水果呢更是甜了。新疆有一种哈密瓜叫做老汉瓜，这个老汉瓜是出不了新疆的。
2: 那是怎么回事呢？
1: 因为它的皮真的是非常的娇嫩，一碰就破。
0: 因为它的水分含量很足。
1: 对，而且新疆的哈密瓜毫不夸张的说，我每次上新疆我都一定要配上矿泉水来吃这个当地的瓜，太甜了，
0: 齁嗓子是吗？
1: 是的，而且还特别便宜，新疆哈密瓜一个只需要2-3块钱。
0: 哎呀，那这个价钱，爱吃哈密瓜包括说爱吃水果的朋友们真的是有福利了。
1: 是的，每一天晚上呢，我们的酒店还会给大家准备一些果干啊、栗竹、葡萄干啊、巴旦木啊，还有一些大枣啊，都会在每一个房间里面放到，尽可能让我们去感受新疆的美食文化。
0: 是的，所以说呢，新疆这一次的一个行程啊，整体这么多美食，这么多美景，并且包括南疆啊、北疆不同的风光，我相信啊，大家肯定是没有听够的。但是咱们上半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下半场精彩继续。子涵姐，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报名电话吧。
1: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号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座机电话3820567，3820567。欢迎大家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以及我们的微信咨询，那么很多路线呢也是非常多的，无论大家想选择任何一个旅游路线，根据我们15年的经验，都一定给大家找到心仪的方向。
0: 新疆的辽阔，贵州的凉爽，基本上在我们上半场都已经讲完了，但是没有关系，下半场咱们精彩继续。
3: 10:30，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8: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8: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8: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收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3: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4: 嗯，好吃。
1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听

0: 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0: 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栏目是玩转营口，我是嘉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那上半段呢，其实邀请到了红塔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哈。我们先是聊了一下东北超非常火热的赛事，紧接着又和大家分享了一些独立团啊，像新疆、像贵州，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路线啊，华东五市之类的正在火热的招募之中了。下半段呢，相信很多朋友对于旅行这个话题还是非常感兴趣的，而且其实啊，边开车你说边听一听这个放松的一个爱好啊，因为旅行其实我说句实话，除了要拿出一定的时间还得交一定的团费以外，这个去旅行本身我觉得是种享受，是种放松的事情啊。
1: 是的，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祖国大好的一些河山不一样的风光啊，特别是大家可能去到新疆啊，包括说去到贵州那面，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但是呢可能在我们的旅途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是自驾游的话，前期的准备工作是十分多的，比如说订酒店啊，订飞机票啊，或者说是给我们的油箱加满油啊，制定路线以及说选择景区等等这些事情，如果咱们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的话，肯定会头痛，肯定会挠头。那这个时候选择一个专业的旅行社就是十分有必要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下半场跟大家分享柔面陪你看世界，邀请到了红塔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给我们继续讲一讲出去玩的那些事儿。你好子涵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那么上半场跟我们讲了许多啊，有新疆还有贵州，那下半场给我们带来的是哪些路线呢？
2: 那么继续我们上半场说到的新疆的路线，其实很多人呢，我自己也是经常会去到当地采线也好啊，或者到当地考察一些景区以及酒店和住宿方面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真的是深知自驾游的辛苦。那么你一路当中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开车，如果自己一个人开车的话，那就更累了。家里人如果有一个人在开车的情况呢，其实到了景区里面根本就没有心思想要去玩了，在一路当中特别疲惫，到了景区的时候只想去休息。所以呢，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走的景点也是比较少。另外呢，对于我们旅行社呢，为什么每一次的时候呢，价钱大家都能看出来这么便宜，而且还是吃完团不进购物店，又吃的那么好，住的那么好，是因为我们拿的价钱比较低。我经常自己出去的过程当中，我也会去订酒店。其实我最苦恼的一个问题就是，不仅价钱高，它这个酒店根本就不含餐。不含餐呢，那你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你肯定是要出去再去吃饭去。第一耽误时间，第二的嘛，你们到了这个酒店当中没有得到最好的休息，一路当中一直在走马观花，一路当中一直的非常紧迫感，那么又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订票。有一些景区呢它是需要提前预约的，而你到了当地进到景区门口的时候，可能才知道啊，原来这个景区需要提前五天提前七天去订票，我来了一趟呢这个景区我又没进去，非常的遗憾。
1: 没错，十分的可惜。我也相信啊，大家可能在我们去一些旅行城市的时候会碰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这种情况呢，除非咱们前面的工作或者是我之前去过，我十分充足了，我才能够避免。但是如果真的是咱们比如说是我们的高考生们，包括说咱们的一些小朋友们马上就要放假了，那么确实是之前的旅行经验比较少的话，如果不想错过我们心仪的一个目的地的话，真的是可以了解一下刚刚所提到的这次新疆的行程。也确实由新疆啊分为东南西北四个乡，地理位置啊包括说地理面积十分辽阔，而且里面的一些景点包括说各地的一些特色也是不一样的。
2: 是的，那么主要像新疆呢，其实大概呢就是说我们分了两个方向，一个是北疆，一个是南疆。很多人呢会问到北疆和南疆到底有什么区别呀？北疆呢你会看到雪山、湖泊、草原、森林、戈壁、村落，一步一景，世纪兼美。每一张相片拍出来呢都可以作为电脑的桌面，步步都是大景。那么南疆呢主要

0: 家看到的就是丝路文化与西域风情的交织的传奇之地。这里呢会比北疆少了一份柔美，但是却多了一份红浊与苍茫厚重。很多东西呢到了南疆当中会看到的是沙漠、雪山、高原、古城和民俗的完美融合。到了北疆呢，大家会看到天山以北最极致的风光集合地。那么刚刚说到雪山、湖泊、草原、森林、戈壁、村落，说的呢就是北疆。萨里木湖呢也是被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湖水真的是如同宝石蓝一样，湖畔呢野花遍野，雪山倒映湖面，风一吹过来，整片天空都安静了下来。喀纳斯也是被誉为人间仙境，湖水随着光影变化颜色，山湾缠绕，在我们整个临海幽深宛如童话的秘境当中，想一想都觉得非常的美。旁边的和睦村的木屋错落，白桦成林，炊烟袅袅，在这里呢大家会看到中国最美的乡村之一。从湖泊到草原，从森林到戈壁，北疆会用最极致的自然景观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辽阔与自愈。跟宏泰旅行社去一次北疆嘛，才算真正见过中国西北的大美。南疆主要是以天山以南的辽阔秘境，是丝路文化与西域风情的交织传奇之地。这里少了北疆的柔美，却多了一份红浊、苍茫与厚重。喀什古城千年未变的模样，街巷纵横，黄土的土墙藏着烟火人间，巴扎的热闹喧嚣，维尔族的风情浓郁，一步踏入仿佛穿越古丝路。和田的绿洲，库车的石窟，温树的峡谷，罗布人的村寨，每一处都在书写着历史与自然的奇迹。南疆是以沙漠、雪山、高原、古城、民俗的软美重合。那么来南疆看尽西域的千年文化，读懂中国最壮阔的西北，如果你喜欢这种厚重、苍茫、有故事的风景，南疆真的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1: 嗯，是的，听到了子安姐的介绍呢，嘉旭对新疆更加的憧憬了，有机会一定要过去跟着宏泰旅行社玩一玩。而且其实刚才我们说的也很实在很透彻了，就新疆呢它的景点和景点之间相对来说路程会比较遥远，而且这个可能一些公共交通啊肯定是没有那么的四通八达了，所以大家伙想要省时间啊省钱，而且还不用开车那么的操心，跟着旅行社一定是个非常棒的选择了。还有就是其实嘉旭也了解到啊，宏泰旅行社呢在旅行路线方面其实一直在推陈出新，也是避免同质化，就感觉说哎，学生家长一问每年都是那几个路线哈，玩完了以后就感觉说好像没有什么新的地方可以去了，所以今年夏天呢又给大家设计了一个大连赶海的路线，对吗？
0: 是的，其实大连赶海的这次路线呢一直都是一个营口的一个没有的一个点。
1: 嗯，
0: 很多旅行社呢就是每一年当中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想去海岛，那么想去海岛的这一群人呢无论问到任何一家旅行社都没有团，都会说没有团我们不推这个整体的岛上的游玩，
1: 可能就说不然你非要自己玩的话就自由行，是不是可能没有办法收编了。
0: 是的，那么其实海岛呢确实可玩点是比较多的，为什么很多旅行社不成团呢？第一就是因为客流量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第二呢是因为海岛呢主要是受这个潮汐的变化影响，
1: 对，它其实不是说哎我每周一固定就可以发团哈，肯定也是得看一看这个涨潮了或者落潮了再发团。
0: 是的，赶海首先大家无论是想野泳啊还是说想要当地去挖一些海鲜，那么主要看这个落潮的时间，它是有小潮、中潮、大潮和巨潮的区别
1: 啊。
0: 那么很多人呢想如果去上海边去捡到更多的海鲜，那首先呢它这个海要退的比较到一定程度，
1: 对对，
0: 这个时候呢才会看到很多的海鲜。
1: 明白
0: 了，这个石头里面翻一翻呢会看到很多的八爪鱼、海螺还有小螃蟹，
1: 对，
0: 海参呢以及很多很多的这些海产品。
1: 嗯，
0: 那么其实大连主要的海岛呢是有很多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是印象当中说到大连的海岛第一印象是不是大小城山岛或者是广鹿岛。
1: 对，
0: 那么其实海岛之间是有区别的，其实最贵的海岛呢是蚂蚁岛，蚂蚁岛相对来说它的住宿的标准呢也是最高的，而且呢当地的这个性价比呢相对来说略低一些，因为它的整体的消费比较高嘛。
1: 嗯，可能也就是住的好吃的好相对应这个价格肯定也会有点高。
0: 是的，那么赶海如果大家想要去上沙滩吃海鲜，其实我比较推荐大家的就是石城岛。
1: 嗯，
0: 石城岛是在我半个月之前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我特意去考察了一下石城岛，整个岛上给我的感觉啊就像世外桃源一样，真的是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只有这一个孤岛一样就坐落在这个海上，而且呢海鲜的种类非常多，我们住的酒店呢又是整体的海景房，推开窗户站在阳台上我们就

0: 能看到整片大海，可以说躺在床上就能看到海，真的是非常休闲度假的一个首选的一个地方，
1: 就特别过瘾了。然后刚才其实子涵姐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些赶海的海岛啊，绝对可以挖海鲜吃海鲜，特别的尽兴过瘾。但是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安全方面的小提醒啊，打一个小补贴，就是你蝶泳呢它肯定是有危险的一个情况发生
2: 的，
1: 尤其说咱毕竟不在游泳池里，可能周围不会说有那么及时的一个救援人员，
2: 没错，
1: 我们万一就是腿抽筋啊，其实还是比较危险，
2: 是的。
1: 所以我会觉得说呢，咱们的成年人啊或者小朋友一定要在比较安全的地方活动。
2: 嗯，没错，等到咱们小朋友下水的时候，首先特别是在海边玩，咱们不管是下不下水，家长朋友们都是一定要看好的。
0: 是的，孩子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海水拍在沙滩上的那种感觉，也喜欢挖沙子的一个过程。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烟火气息，交通便利呢相对来说呢就是大小长山岛。那么旅游景点比较成熟的呢是广鹿岛，如果大家想要海钓可以选择张之岛。那么对于这些路线呢，无论大家是想跟着旅游团一起走，或者是公司团建想 VIP 定制，所有的团型呢也是比较多的。说到石城岛呢，海鲜真的是非常多，我们代理的这家酒店呢住的真是非常非常的便利，是整个岛上位置最好的一个酒店。而且在我们整个酒店当中呢，院里面大家呢就会有儿童区域，以及我们看海的点，荡秋千，还有游泳池，还有一些小孩玩的一些小自行车，真的是非常丰富。那么大家到了赶海的时间呢，可以跟着家长一起下底下去捞海鲜，在这个崖壁上面真的是会发现很多很多海鲜。因为我去的时候呢，我自个儿家这一家山口就挖了十多斤，而且带走之后呢是不花钱的，我们可以直接拿回家。回家了之后呢，有这个皮牙子。那么在了我们当地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海鲜当中啊，有很多我没有见到过的，例如呢，就是我刚刚说到这个。这个痞老板就是
2: 类似于那种像是我们之前所看到过的像那种痞老板的动画形象，
0: 是的。
2: 但他真正的官方学名叫什么呢？
0: 它这个真正的官方学名呢其实叫豆芽。
2: 豆芽，
0: 对，它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个蔬菜，其实是贝类。它跟这个蛏子一样，其实我不瞒你说，我当时看到这个东西我是头一回见到，我觉得我活了半辈子居然我没有见到过这种海鲜。
1: 鲜是的，
0: 对，
1: 一个是我觉得没见过这个海鲜啊，家旭就觉得说是正常，但是子涵姐说活了半辈子这个说的还是有点早了，挺年轻的小姐姐啊。
0: 那么在当地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大家都在挖这个海鲜嘛，都在去挖这个整这个豆芽，然后我当时就在想这什么东西，这个可能是这个蛏子没有长大吧。
2: 对，
0: 我的概念当中就是蛏子没有长大，刚刚成芽，刚刚有那个壳的一个状态。但是很多人告诉我说这个东西挖完之后有人收1斤20块钱，
2: 一斤二十块钱
0: 还真是不便宜呢。
2: 那确实是啊，而且呢大家也是可以换算一下啊，咱们如果在海边待的时间够长的话，爱挖海鲜爱赶好的朋友们基本上这一筐就可以回本了。
0: 是的，而且呢当地这个豆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挖，拿锹啊戳一锹之后，那里面就会发现二三十个，特别多
2: 哦，会在整体的这个沙子里面，是吧？
0: 对。然后我还上网攻略了一下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吃，回家之后呢我就看拿这个小米辣，然后以及这个蒜蓉啊，全部搁锅里翻炒之后，再把这个海鲜放到里面去翻炒，吃来之后我就觉得这个肉质真的是非常的鲜嫩啊，非常的可口，而且我都有一种没有吃够想继续再去挖一次的这种冲动。
2: 那这个确实是子涵姐的描述啊，给我都已经描述馋了，确实整体海豆芽的这种海鲜在我们这边是没有听过的，那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那边品尝一下。那同样呢刚刚分享的大连的这一次团，除了说有可我们可以放松啊，包括说度假式的一种赶海项目，更会有说刚刚所提到的像是一些酒店的标准，包括说入住的标准，那么这些住包括说玩都已经提到过了，关于团餐吃的这一方面安排的是如何的呢？
0: 吃的呢我们首先是针对两种团型，首先第一种船型呢就是我们含三餐早中晚，然后另外呢一种团型呢我们是只含早餐。因为海鲜相对来说它造价还是比较高的，有很多人呢会觉得我的预算有限，我只想选择一个经济实惠型的一个沙滩，又想要一个位置好住的好一些，但是吃的我无所谓，那么这种情况呢大家可以选择只含早餐的费用，大概一个人是600块钱左右。那么另外呢很多人觉得我想去一趟呢海鲜我种类想吃的更多一些，那么又鲜亮而且呢又比我们营口这边买到的 边还便宜，还不用自己做。那么含三餐的情况呢，就是差不多是900多块钱。这两种团型其实吃的餐食，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超值。首先第一个啊，那么我们家跟前呢都有这个海鲜市场，飞蟹呢大小呢基本上是170-180块钱一斤的，在我们团餐当中一。

0: 个人一个
1: 哦，那所以说这个价钱就是很合适的，因为里面的品质是够高的。
0: 是的，而且不仅是有这个，我说刚刚所说到飞蟹，
1: 飞蟹
0: 对，有鲍鱼啊，还有一些海参呢。海参一个人能达到2到3根、嗯、那么另外呢，扇贝呀、生蚝啊、虾爬子呀、海螺啊，这些海鲜真的是非常多。除外呢，还有一些荤菜和素菜，例如我们的烧排骨啊，还有当地的各式各样的丸子啊，很多东西都是现做的，绝对不是这种预制的菜型。那么在我们团餐的过程当中呢，真的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跟那个老板说，我说是因为我这回来考察所以才吃的这么好吗？老板也非常的幽默，跟我说我们家天天都来挤啊。
1: 所以说呢，大家也不用担心会不会从我们这儿报名，包括说跟子涵姐描述的吃的不太一样，放心，没有 AB 款，咱们用一个网络流行用语啊。所以说呢，我们刚刚在节目里面描述的是怎样，子涵姐分享的标准是怎样，咱们报一次这个团型的，我们到那里吃的美食啊，住的条件呐、啊，包括说周围的环境就是如何的。而且刚刚也是提到了，只要是从他们家报名的，在报名之前都会把当地的衣食住行的照片给我们以实图的分享过来，有图有真相。
0: 是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真正做到的就是有图有真相，因为宏泰旅行社365天天天都有团在外面出发去行走，一路当中呢，我们会照顾好18个人的衣食住行，从出发当天就会到家小区门口去接大家，坐到家门口上车，点对点服务。那么宏泰旅行社的导游呢，也是非常的专业的，我们的导游呢至少要有3-5年以上的经验，带团经验呢才会带我们的独立团一起出发。另外呢，在我们的飞机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会担心我每次坐飞机都想选择一个靠窗户的位置，或者我一家人呢，我每一个人3个人报名都想坐在靠窗户的位置，也有一些呢3-5个人报名想要坐在一个范围前后桌或者左右方向的，那么这些呢大家都可以在宏泰旅行社得到满足。我们在出发之前呢会给大家选好飞机的位置，去程飞机和回程的飞机位置呢都会选好，那么又到我们家的小区门口去接大家，导游会一路当中跟着我们一起走，包括所有的保险的费用，很多人也会问到宏泰旅行社有没有什么其他保险需要另外花钱的地方，包括呢航空保险、当地的什么车船险，宏泰旅行社呢是所有的保险双重的保障，我们会有2份保险在身，保证大家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拒绝有二次消费。其实我非常理解大家每一次出行呢都是有预算的，甚至说多100块钱都超出了我的预算范围，那么在宏泰旅行社呢绝对不会出现超预算的方向、那么我们会在整体出发之前呢跟大家讲清楚讲明白，行程当中都含几顿餐，包括我们的飞机票呢也是含托运行李额的，不需要大家另外去花这个托运行李费，也没有保险的费用，当地里面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也全部都包含在了我们行程当中，真正让大家做到就是可以不带钱包跟着宏泰旅行社出行，也不用担心这一路当中有人想要掏你兜。
2: 那这点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因为其实在旅行过程中呢大家都希望说花更少的钱得到更好的体验，但其实我相信大家可能在抱团之初呢都是抱着一种就是我原先团费交多少可能剩下的就是我自由行啊，或者是我买一些特产品尝一些当地美味我自愿去消费了，但是可能不太能接受说到了景区内呢会有购物店会有小交通二次的收费，那其实大家心里都是比较这个有一杆秤的，如果觉得体验感不好呢，我相信恐怕下次就会选择其他家的一个旅行团啊，或者就是自由行了。宏泰旅行社能够在营口地面上扎根15年之久呢，其实确实我觉得是在服务方面啊下了一些功夫的，也是用了一些心的，包括在节目的最后呢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就是一些就国外周边的一些比较精彩的路线，那宏泰旅行社是不是有这个可以带着大家出国的一个资质呢？
0: 有的，宏泰旅行社呢主要是有2家公司，那么首先第一个公司呢我们是国内社是宏泰的名头，另外呢国际的社呢是途胜，辽宁途胜也是咱们辽宁省的5A级旅行社，那么大家呢想要选择出境团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游单位，因为首先保险呢各方面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一家人出行身家性命都在这，一定要找到一个靠谱的旅行社，
1: 是的，
0: 不然其实很危险的。那么很多人呢我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会选择一些旅游的产品，国内如果大家走的差不多了想选择走国际的方向，那么路线也是非常多的，例如最近呢韩国相对来说有一些自由行方向呢，有一些孩子们想要在寒假期间暑假期间出游去上韩国的，相对来说呢这个 飞机飞行的时间比较少，基本上一个来小时呢就能到达，那么也是可以选择的。另外自由行机票和签证也是有的。那么国际路线呢，还有我们欧洲方向南美飞和我们的泰国方向、新加坡、马来西亚方向、迪拜方向。

0: 叫也是非常丰富的。那么针对不同的旅游产品，不同的出行时间呢，大家要选择各种的旅游类型，都可以提前到红泰旅行社来咨询。包括最近呢，其实咨询英国的也比较多，有很多家长朋友们想要带着孩子们去上英国，去上新加坡，感受一下当地的教育程度，还有当地的风土人情啊，去感受一下，让大家这个孩子树立远大的理想。其实英国和新加坡方向确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目的地。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呢，还有一些汽车游。汽车呢，很多人都知道，红泰旅行社经常会听到的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那么今年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收官之战，因为红泰旅行社已经营业有15年之久，这15年之久呢，我们已经有13年一直在做这个草原。我觉得很多人，我们的老顾客基本走差不多了，所以今年依然还是有人想要报名去上乌拉盖。在今年的7月初呢，红泰旅行社会最后发一批团，那么从此之后呢，我们的乌拉盖草原就彻底结束了。因为不断的还有一些客源还要去走一些新的路线，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不断的也在更新。那么另外呢，在我们今年的长白山和我们的延吉方向呢，去年也是备受欢迎，回来的客人真的是大吃一惊啊，不停的给我发微信，你们家收的这么便宜，1000出头给我们住5星级酒店，还住2天，又是温泉又是游乐场，这能挣着钱吗？其实我们做的就是一个口碑相传，想让大家了解到红泰旅行社的品质真的是经济实惠，而且呢让大家做到把钱花在刀刃上。
1: 没错，那么刚刚呢分享了许多条路线啊，咱不管是国际的、国内的、长途的还是短途的，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里面的一些首先性价比特别高，一些衣食住行，用子涵姐的话就是说，我带着我的家人出行是怎样的一个标准，我跟你们出行就会是一样的标准。那么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我们的收官之战草原乌拉盖，也是赶紧跟我们简短的分享一下子具体的出发日期、价钱，包括说刚刚所提到的延吉长白山的路线。
0: 好的，今年呢我们的草原的方向呢主要是定在了7月8号左右的时候出发，一共是4天的行程，4天3晚，全程当中是零购物、零自费。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今年草原收官之战给大家升级了乌拉盖大草原上面爸爸去哪的取景地，就是启岩部落，住了一晚豪华蒙古包，2个人一个房间，房间里面有独立的卫生间还有洗浴。那么另外呢，像我们长白山和延吉方向呢，就给我们安排的是有1天晚上住在延吉的江景房，另外2天晚上呢安排的是当地4星到5星的酒店。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室外泡温泉、室内的游乐场，以及呢我们的桑拿房啊、汗蒸房，很多很多呢都是在含在我们酒店当中的。酒店的早餐更是丰富了，有将近30-40种的一个自助餐可以选择。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另外一部手机号码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住籍号码是3820-567-3820-567。在这个季节呢，有很多新婚蜜月或者公司团建 VIP 定制团机，以及我们即将迎来的暑假亲子欢乐季，还有我们一些老年朋友们想要选择老年的团体，那么在我们行程当中慢走慢游不走马观花的，都可以到红泰旅行社来随时咨询，3820-567-3820-567。我们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1: 那这么多条团行，这么多种路线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去咨询一下了。看来时间，以上就是咱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2: 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山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5: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6: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8: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7: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8: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

0: 听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5号，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天。今年我是99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高考期间恰逢主城区道路集中施工，赶考路线车流，路况更为复杂。为保证考生出行顺畅，停车秩序规范，营口公安交警将推出一系列具体举措，提示各位考生家长，请您把蓝丝带系在车辆后视镜上，便于营口交警为您精准护航。951的电波也向全市的驾驶员发出倡议，高考期间请您给系着蓝丝带的家长用车默契礼让，用我们的方式为考生加油鼓劲儿送出祝福。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和氏眼科医院、营口市教育局联合发出倡议。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助力高考筑梦启航，祝福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让我们一起为高考助力，为梦想加油。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汽车大管家。
1: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我是主播杨迪，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忙，有收有种，一年最忙。汗水滴落是夏日耕耘之歌，梅子黄了，江南进入雨季，主妇做梅子酒，玻璃罐装上整个夏天的期待。螳螂破卵而出，大自然都在赶进度。芒种过后，盛夏就来了。

吗？他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61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3: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0: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文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3: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0: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3: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1: 接下来请您收听汽车大管家。
2: 纵览车市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呼吸，
3: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2: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诗蕊，在直播间里向您问候。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 FM95.1 的频率以及951官方抖音同步音视频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呢，也非常欢迎您实时的和节目进行互动，直播热线是2834700 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今天是周五，我们给您带来的是951二手车的节目。

0: 本栏目由新旺达二手车独家冠名播出。二手车价格评估，
1: 二手车购买指南，
0: 卖的顺心，
1: 买的放心。951二手车。
0: 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由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独家冠名播出的951二手车的节目。那今天我们的场外主持人是尔东，此刻呢他就在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尔东。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各位粉丝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我是尔东。那现在呢我是在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内给您做现场连线。那如果说您最近想要买卖二手车，或者是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价格评估的话，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电话、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抖音直播间的互动评论区留言与我们进行互动，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话题。那在我身边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新旺达二手车店的王勇王经理，来问候一下。王经理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2: 那现在就是大家比较聊的更多的一些是高考季了。那我想问一下王经理，是不是无论是否是高考季的几个阶段，到了这个季节开始，整体的二手车这个进量和出售量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低的一个状态。
3: 其实它和高考季没有太大的关联。高考这个学制完事之后呢，还有一段时间它是需要一个有的时候那些
2: 那手
3: 其实它是都考驾照的可能多一些。正在考驾照的地方。那我们这行业就是像我们北方的那个城市吧，你进入到这个就是这个热的时候，它这个人员呢它这个流动性就稍微差了一些。但是实质上来讲，现在这个淡旺季吧，它这个就是从那个旺季和淡季它没有太大的这个差异。没有太大差异。如果有需求车辆来讲，刚需的来讲，它也不分什么季节，因为车辆这东西现在是属于每个家庭，然后刚需用车，它有的时候应急用，它就分这个，车的这个价格位上得有选择性。现在目前来讲，市面上像我们店内，流动的车辆来讲，都是以新民车为主的，刚需用车为主。
2: 那刚才你提到了一点，就是现在很多的高考学子高考之后呢可能面临着考驾照或者是练车都有。那针对这样的一些车友们来说，或者说就是刚刚拿到驾照想要练车的一些车友们，您推荐他们怎么去购车，是买新车还是买二手？买新车的话怎么去选择，买二手车怎么去选择？
3: 这个一定要买二手车。这个因为这个事情是很明显的。你作为一个初学者的一个新手，刚拿到驾照之后呢，他的这个路试的这个技巧啊还有经验是很少的。他只能是那个从这个二手车去练手，说白了小刮小碰他有一点不太心疼。在一个选择价位上亲密一些，就看个人的需求，比如说买2万3万的也能买到，4万5万的也可以买到，甚至是6、7万，每个价位的档位来讲，车型的车况啦，还有品牌啦，还有年头和里程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建议就是说，要想练手来讲，就是开不了时间太长，以练手为主。甚至开个5、7、8个月或者1年左右就把它出手。这样来讲都是以短途室内为主的，就是用途车辆基本上买个选择在3万左右上下的，3、4万块钱或者是3万来块钱这个左右区分的都可以。其实有很多人呢质疑的说的，那这个价位这么便宜的我能接受，但是说他这车龄
2: 对
3: 这么老了，说十几年的车，甚至说合资品牌的车，说十几年十多年的车，这能开住吗？就我开到手里我什么都不会，能不能出现什么故障了、毛病了，或者说等等一些其他的安全隐患了，在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汽车吧，尤其现在这个燃油车新能源车它如果时间长久，我们现在没有去尝试，因为它也是刚上市几年的。咱拿燃油车来做个比例来讲，现在你看市面有20年

0: 从我们店来讲，不管多严的车，都会给每个客户承诺是没有事故出包括当重大隐患而修复一致充好的车，
1: 品质有把控，
0: 品质必须得严格把控。
1: 那现在刚才你提到这一点，就是也提到了，就有的一些车友可能说我就是烧烤之后练个手，可能开个三五个月，然后我就可能这台车我就不再需要了。那像这样的话，按照您给推的建议，就是三万左右的话，我开这咱就以半年为例吧，大概它的这个运营就是使用成本能达到多少？
0: 其实使用成本来讲没有太多的钱，你使用成本就是购车的成本加上整备养护的成本，那比如说你这个车买到手里有没有保险，轮胎用不用更换，这些保养用不用去做去，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年支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支出成本。如果你要是说的说开五个月八个月或一年左右的时候，它的折旧是能有达多少，就比如说像您举例说三万左右，就是说这个折旧率来讲，其实在这个行业当中是没有准确的一个
1: 折旧点的。
0: 对，因为它是和着这个新车市场的这个调配的这个环境，像现在比如拿了国家支补也好，或者补助也好，以旧换新也好，它都有一个宏观性的一个上下起伏的。但是来讲它没有太大的起伏，就比如说三万左右的车已经是在汽车行业当中已经是很保守的一个
1: 价值，
0: 这个属于一阶段的一个三万左右的一个车价。再低的情况下，这个也没有低到哪去了，说一年或者说半年它的折旧率也就是在三五千五六千块钱作为一个参考去折旧。但你这个排除啥，你这个车就比如说像我们店里收车这个标准，你不能说有大的刮蹭这种所谓的事故的隐患而造成的，它这种车的质量就会是价格就会很大的一个折扣。如果你要是小刮小碰，二手车都能接受，因为难免不了说小刮小碰喷点漆补点漆不影响安全系数的这种质量的车型，市场上流通起来还是很好。
1: 那刚才说这么多，也是提醒给广大的一些新手司机朋友们，如果说你想去买一台二手车，或者说想买台二手车的话，王总这里给你建议是买二手的，这样的话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因为你买到新车可能开一年两年，你再想去卖，折旧率会比较高一些。还有就是说，如果说您买一个三万左右的啊，大概的这个一年用车成本大概在五千上下，咱也别说两三千，就五千上下，您去计算一下这个价格，其实性价比是比较高的，也是推崇给广大的一些车友们和高考学子们。那之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到店的时候，我们家的摄影师给我推荐了一台车，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就是一台哈佛 H6 啊，说是性价比挺高，因为刚才提到性价比了嘛，说这台车性价比就挺高
0: 啊，我都没发现
1: 自己的车没发现
0: 啊，这个车准备完了，
2: 准备完了。
0: 我知道这辆车已经是入库，但是在准备当中，我不知道它已经在展位上放着。
1: 来，
0: 基本信息，这个
1: 还没上，
0: 我还没怎么知道，自动挡、手动挡的，自动挡。哪一年呢？这台车呢？2016年的，全车原厂排量是多大呢？
2: 2.01，
0: 这就一问全不知。
1: 老板家车太多了，记不太住了。
0: 这个是我个人的这个呢。一点准备都没有，
1: 因为我也是
0: 2016年的车，2.0T 的，然后是自动挡，车况是全车原本原漆啊，
1: 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 H6 这款车，因为 H6 的工具车用途比较多一些。
0: 它的配置来讲，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全景分段式的开业天窗，
1: 真皮座椅，
0: 真皮座椅，然后自动恒温空调，多功能方向盘，一键启动，行驶了多少公里？
2: 98,000公里，
1: 十年跑
0: 一年，平均10,000公里，
1: 不到10,000
0: 啊。然后车况是原本原漆，还带有手动拨片，它是蓝标的这款
1: 运动款。
0: 对，价格定了吗？
2: 价格还没出。
0: 价格没出，最好是有价格，
2: 光说没价。 所以说打断你们一下啊，所以大家伙对于这款车感兴趣的话，因为你看从王勇经理的这个语气当中，大家就能听到了，这个车是新进到店里的一款车。然后呢，尔东到了店里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摄像老师哈是第一时间推荐给了他这辆车，可见这款车的性价比是很高的。那目前这款车的价位还没有定下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哈，可以立刻到店里。

0: 里面去看一看，看一看这款车。然后稍后在广告期间呢，这个王经理也可以再把这个车仔细的来了解一下哈。我们在节目下半段的时候和大家伙来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一款被我们的摄影老师说性价比很高的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配置和什么样的情况。那说到这儿呢，王经理，我们就刚才尔东提的那个话题哈，我想咨询你一个事儿，就是他刚才提到了说很多的年轻朋友高考之后可能是考驾照啊，包括一些不光是高考生了，包括很多新手司机，那他回来买第一辆车的时候呢，买了一个二手车哈，刚才你也谈到了性价比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就是大小的问题，说有的朋友说，哎呦，你这刚开哈，刚练会车，你别买大车了，买个小的吧，小车好开好停，你拿小车练练手。然后有的朋友又会说了，那不行啊，你总开小车，你不管是入库啊、停车位啊什么的，你那个两边距离它很宽松，那万一以后开个大车你整不明白了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不能从容易的起步，咱上来就得来个大的，从大的开始练起。那您更建议新手司机买二手车的时候是买一个相对小一点的还是相对大一点的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句话，我给大家，这个其实答案是没有绝对性的，这因人而异，因为每个驾驶员他这个身高还有体重啦，还有男士女士啊，他都不一样，有喜欢 SUV， 有喜欢轿车，有喜欢两厢车。但是我建议来讲，就初学者来讲，排除这些身形体重之外，我建议选择一些中性的家庭代步的 A 级和 A 加级车为主，三厢两厢都无所谓。这个就看个人的这种品牌上来讲，按照个人的这种
2: 喜好
1: 颜色也是。但车型上我建议是 A 级 A 加或者是两厢的那种车，它不管你是你未来你要开什么商务的也好，开上它的基础知识，从这个车比如说练起的情况下，基本上以后它开什么车都能开，都能开得来。就是刚开始换了一台车会适应一天两天，时间长了就好，更 OK。
2: 就相当于就是最开始像格驾校所我们练的可能是现在普遍都是捷达桑塔纳嘛，就那种车型先练，找一些路感，路感找明白了之后，你再去换车型，可能无论是换大了换小了，可能这个找这个车感的时候也就更好找了。
1: 对呀、你要是累计里程自己驾驶上，比如说上万公里以后了，或两万公里以后了，它的基础的驾驶知识来讲呢，几乎上一些突发的应急事情，它都能处理了，这个事情就 OK 了。
0: 好，这是王经理哈，作为一个这个有经验的咱们销售二手车的这么一个人员，给大家伙做一个建议哈，因为他每天遇到的买车的朋友会很多，用车的朋友也很多，建议您如果是新手司机买一辆二手车的话，买一个什么型的这个车是比较好的哈。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下半年广告了，在这个半年广告期间，王经理可闲不着了哈，把刚才说的这款车好好的来这个了解一下，然后我们下半段的时候跟大家伙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3: 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6: 哦，那产品怎么样？
5: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6: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5: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6: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5: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7: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7: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7: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8: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9: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8: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10: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8: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又是一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14: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15: 5桌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14: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15: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11: 六月七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有车生活，
1: 驾驭科技，
0: 整合槟城汽车资讯，
1: 深挖车市价格底线，
0: 听广播，
1: 买好车，
0: 汽车大管家。本栏目由新旺达二手车独家冠名播出。二手车价格评估，
1: 二手车购买指南，
0: 卖的顺心，
1: 买的放心。951二手车。
3: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施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今天的汽车大管家节目呢，给您带来的是951二手车的栏目哈。本栏目呢由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独家冠名播出。那此刻我们的场外主持人呢，也正在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今天的场外主持人尔东。尔东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各位粉丝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我是尔东。那现在呢，我依然是在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内给您做现场连线。那如果说您最近想要买卖二手车，或者是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价格评估的话，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电话、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抖音直播间的互动评论区留言与我们进行互动，一起来聊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话题。那在我身边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新旺达二手车店的王勇王经理。再来问候一下王经理。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4: 嗯，那上半段结尾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了一款车，嗯，在王勇经理的右手边身后啊，就是哈佛 H6。其实在我们摄影师的这个左手边，我们这块展了三台车，都是不到30000块钱，因为刚才大概了解了一下，都是不到30000块钱的这个价位。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想这几台车就挺不错的，那接下来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哈佛 H6 吧。
5: 好的，这台车呢是2016年的车，然后是哈佛 H6 这个蓝标当中来讲是一种高配的车型，最重要的车况是原本原漆，很不容易。
4: 对，
5: 难度行驶里程是98000公里。
4: 嗯，
5: 总的来讲，现在哈佛这个车它的配置，哎，从内部的这个什么真皮座椅啦，这些全景天窗啦，多功能方向盘啦，自动风温调了，一键启动等等，该有的配置，几乎上来讲，它和就是合资品牌的车，就是30-40万的车的配置几乎都差不多太多。
4: 而且在那个年代，哈佛 H6 一直是处在一个顶的一个状态，销量为王，它一直的销量特别高。
5: 这台车的现在的价格是2.98，因为
4: 不到三。
5: 刚才在这个广告的时候，我就了解了一下这台车的这个整体的一些细节，然后这台车因为它刚刚
4: 整备完，
5: 刚
4: 攒上，
5: 对，它这个。车辆简介那个前面风挡玻璃有个价格表，我没有打一层。这台是2.98，所以说在这个3万以下想选择一台 SUV， 年限还得近一点，车况还得好，里程数不太多了，这款车就值得去去
4: 选择
5: 啊，值得去深入的去看。
4: 而且就是刚我所提到，身边一共三台车嘛，还有一个是 RV4。还有旁边一个应该是 i x 35啊，价格都是不到30000，就看你喜欢哪一种。还有就是如果说你想练手，将来也是想要买 SUV 的话，这样的车型就挺不错的。尤其像刚才所提到这台哈佛 H6， 它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它的口碑一直很高，而且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是

0: 了新能源的冲击之后，它才跌落了神坛，要不然的话，它的一直是销冠，可以这么去理解，是吧？
1: 国产的 SUV 当中来讲，性价比可以说的综合去对比的车型来讲，其实 H 六这款车
0: 相当能打，
1: 相当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它的价格，还有它的配置，还有最重要它的口碑，
0: 嗯，
1: 因为它经得起路面测试，经得起时间去见证的一款车型，
0: 嗯，
1: 最重要的现在这台车不到三万，
0: 嗯，
1: 三万以内就拥有的首义齐全，然后全台元气，
0: 对，
2: 其实
0: 全是元气，
2: 二手车最重要的来讲就是一个车况，
0: 对，
1: 所以说现在在价格上来讲，三万以内的车型，这个车还值得去考虑，
0: 嗯。
3: 嗯，
1: 所以呢，
3: 好，这个是介绍的这样一款车哈，这款车呢也是刚刚整备完，然后呢到店里面去的。今天我们正好也聊到了，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就聊到了，说这个新手司机哈，这个驾照刚刚下来，如果买一辆二手车的话，王经理就建议说最好买一个三万左右的哈。来看一下呢，这款车其实是比较符合标准的了。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正好明天后天是周末哈，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大家伙可以到希望拿手车店到那里面去走一走，因为我们目测刚才摄像师给我们的这个镜头哈，他一直在这个用镜头在指这个座椅，然后包括方向盘，包括仪表台，就你包括轮胎，你可以看到就它很新，就是它的这个状态是很新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伙可以到店里面去看一看实车啊，看看实车是什么样的，然后你也坐在车里面去感受一下，就像上半段我抛给王经理的那个话题，建议大家伙买个大车还是小车那个话题，王经理也说了，这个也是因人而异，你个儿高个矮呀，腿长腿短的，对不对？你这个，你坐在车里面去感受一下，看看这款车呢是不是符合您的一个心意。所以王经理把咱们店的地址和联系方式跟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也方便于周末的时候到您店里面去看看车。
1: 好了，地址在营口市金牛山大街与外环路交汇处的汽车广场一楼，希望达汽车。
3: 嗯，
1: 电话是151-0417-495。
3: 嗯，然后呢这个电话也是微信同步的哈，大家伙如果说哎我这个最近没有时间到店里面去，跟王经理在微信里聊一聊，发个视频，这样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啊，只要您提您是我们951的粉丝，王经理将一路给您开绿灯哈。那么我们从这个摄像师的这个镜头里也可以看到，现在王经理店里面的这个车哈保有量是比较高的，那么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在这个看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慧眼一下识到了哪辆车是您想要看的，对他有一点一见钟情了，你也可以跟我们来点菜啊，就想单独的请王经理介绍一下那款车，这样也是可以的啊。还有一种点菜的方式呢，就是你想淘一辆二手车，哎，想要一个什么品牌的、什么配置的、什么公里数的、什么年头的等等等等，你也把这个情况呢跟王经理说，王经理呢帮您来海淘一下啊，就是在大海里，在我们二手车的这个大海洋里面给你们淘这样的属于你自己的一款这个车型。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伙实时的跟节目进行互动啊。有一位听友这个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来了一条信息，王经理我们给他解答一下问题。他说，主持人王经理你们好，我有一款2021年的传祺 M6 270T 七座版的豪华版，现在这款车能卖多少钱，8万公里，1.5的排量。
1: 2021年的，
3: 嗯，
1: 2021年的车啊，跑8万公里，
3: 8万公里，对。
1: 它是哪个配置？
3: 我看啊，他说的是270T， 豪华版七座。
1: 啊，豪华版的七座的是吧？M 六吧，这款车，你看 M 八大家知道对吧？商务吧，
0: 嗯，
1: 这个属于中性的小商务，
0: 小商务，对，
1: 对，它的雷同就是跟。之前那款呢奥德赛大家知道吧，有一点印象了啊。这款车跑了8万公里的车，21年的车，现在在6万出去点参考，6万多一点参考，就是6万23，
0: 嗯，
1: 6万34，
0: 6万冒头，
1: 对，这个价格为参考，
0: 以
1: 你车号为准。
3: 嗯，好，这是王经理给这位听友的爱车进行的一个价格评估啊。如果大家伙呢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车辆想要请王经理呢帮您来进行一个二手车市场的价格评估，包括呢您想买一辆二手车想买个什么样的，或者您想卖一辆二手车，这个把您的车型也大概说一下哈，所有有关于二手车的话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可以来聊。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好的，又有一位听友发来了微信哈，他说是2017年2017款的大众朗逸，白色的，跑了13万公里，自动挡风尚版，这款车能卖多少钱？
2: 2017年的车，大众朗逸。现在的价格在23400吧，
1: 23400。
2: 对，23400。
3: 2万4000。
2: 对，像这样的车，就是家庭车用的车来讲，代步练手啊，这都可以。
3: 好，这款车给您的评估价格是23400左右啊。所有通过我们节目请王经理评估价格车辆的朋友，如果这个价格是在您的心理接受范围内的哈，那么您在有时间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车开到我们王经理的店里。最后这款车到底能以多少钱的价格成交，是要看现车的啊。好，又有一位听友发来了微信，我们再来给这位听友解答一下问题啊。他说：“王经理好，我有一款白色的瑞虎8。2019年8月份买的1.6的排量自动挡的豪华版，跑了7万公里，这款车现在能卖多少钱？
2: 哪一年的车？
3: 19年
2: 的。然后是多少公里？
3: 7万多公里。对，1.6T 的。
2: 1.6的是吧？
3: 对，豪华版自动挡。
2: 啊，因为这个声音应该
1: 是对。
2: 所以说又重复问了。1.6T 的自动挡豪华型的，几座的他没说是吧？
3: 我看一眼啊，没说。
1: 应该是5座吧。
2: 那个车有6座，有7座。
1: 那倒是，应该一般。
2: 对，就是按照这个车型和年车龄吧。
3: 王经理他追加了5座。
2: 5座版本。过不了5万吧，应该在4万5左右为参考。
1: 四万中。
2: 对，4万5左右为参考。
3: 好，这是接连这是接连回答了我们这几位听友的问题啊。如果大家伙呢还有关于二手车的相关话题想跟我们来聊的话，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互动和联系。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交给尔东带我们来看看车。
1: 那刚才提到这块，我也有个问题想问王经理啊，就是你刚才提到5座6座7座的，针对于在前年这个左右的时候，就是大部分的 SUV 在推崇这个7座 SUV， 什么真7座、大7座等等等各种这个宣传口号。我想问一下，到了当下这个时间段，针对这种大7座、真7座的 SUV 的这个保值率或者这个销量来说，是不是相对来说有所低迷了？
2: 其实它在 SUV 车型，实
4: 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九五幺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今天是2026年6月5号，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天。今年我市99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高考期间恰逢主城区道路集中施工，赶考路线车流路况更为复杂。为保证考生出行顺畅，停车秩序规范，营口公安交警将推出一系列具体举措，提示各位考生家长，请您把蓝丝带系在车辆后视镜上，便于营口交警为您精准护航。951的电波也向全市的驾驶员发出倡议，高考期间请您给系着蓝丝带的家长用车默契礼让，用我们的方式为考生加油鼓劲儿送出祝福。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和

0: 市眼科医院、营口市教育局联合发出倡议。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助力高考筑梦起航，祝福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让我们一起为高考助力，为梦想加油。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杨迪，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芒，有收有种，一年最忙。汗水滴落是夏日耕耘之歌，梅子黄了，江南进入雨季，主妇做梅子酒，玻璃罐装上整个夏天的期待。螳螂破卵而出，大自然都在赶进度。芒种过后，盛夏就来了。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101.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61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3: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1: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3: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1: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3: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2: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助农信息，还有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在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挑选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送给各位哈。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假如》。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0: 天。
1: 好听的开始曲结束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节目的两种联系方式就已经同时给您开通了，直播热线是2834700 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如果您有相关的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欢迎您跟节目进行互动啊。那发布的信息内容呢，可以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助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的听友发来的信息。一位听友呢，要招一位夜班的出租车司机，车是新福瑞迪，交车地点在通惠苑、清华园、奥泰园附近，要求司机40岁以上，爱护车辆，能长期合作。联系电话是1925037-9962 1925037-9962。

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里大家伙儿发来的信息，在西市区国宝首府有一家台球棋牌室要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年龄要求在30岁左右，工作时间是早9点到晚6点，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外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二楼面积是35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再来看一条出售房屋的信息，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7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3楼91平，有一个大平台，相当于1楼带院，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市区有一电动车修理部要招学徒工一名，年龄要求在18到30岁之间，工资面议，工作时间是早8点到晚上5点，地点在万有加油站对面，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I'm gone。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大家伙儿发来的信息，自来水公司附近自来水公司附近呢有一家洗车店要招一名洗车工，年龄不限，男女不限，要求有工作经验，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

083-4072-0520，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如果您有相关的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为您发布信息。在空中服务台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哈，我们还会穿插着去给各位呢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要近半点了，我们先来听一小段的音乐，稍后呢是半点广告，之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5: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4: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5: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6: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6: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

0: 年前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0: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又是一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0: 6月7日7点30分，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6: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0: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6: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0: 6月7日7点30分，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0: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节目中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那信息的内容呢，包括求职招聘的、求租招租的，还有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大家发来的信息。富安园有一套外门室要对外出售，面积是20平，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070-1646 156-4070-1646。

南平里 A3 号楼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大家伙发来的信息。南湖公寓 B 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75平方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元。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13304175069。

汉半路中段有一套商品房要对外出售，面积是77.35平方米，二楼两室一厅，院里面宽敞有停车位，供暖好，纯实木装修，楼下一楼呢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学区是建设小学，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 13940741858。

保利香槟花园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五楼面积是89平方米，赠送南面的露天阳台，精装修，家电家具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

再来看一条出租房屋的信息，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家具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那么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为大家伙儿发布信息，如果您有信息想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直播热线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那么在发布信息的同时呢，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共同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机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2: 就业是民生之本，

渠道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每天节目的后半段呢，都会给您带来就业空中服务台的小板块，里面都是一些最新的招聘信息，也希望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尽快的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好工作。来看一下中科循环资源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招财务一名，月薪3000到5000元，地址在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新湖大街47号，联系电话是17741702922，17741702922。营口众和冶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招化验员2名，月薪3000。

5到5000元，地址在营口市金牛山大街东139号，联系电话是15140708585，15140708585。

营口盈通速递有限公司招分拣员五名，月薪2350元到3000元，地址在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智发街西80号，联系电话是18504178778，18504178778。营口信邦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招包装工六名，月薪3300到38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通惠路10丁甲6号，联系电话是13841765793，13841765793。营口新兴修建有限公司招电工50名，月薪4400到5200元，地址在老边客运站东行2公里道南，联系电话是13050677734，13050677734。营口通盛船务有限公司招远洋货船机工5名，月薪8000到12000元，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市府路南，联系电话是15141711198，15141711198。

营口市站前区华厅大饭店招空调工一名，月薪2700元，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新兴大街东一号，联系电话是133-1417-9955 133-1417-9955。营口市通达汽车保修设备有限公司招八胎机装配工计件人员一名，月薪3000-5000元，地址在西市区东海大街西140号，联系电话是18640780527 18640780527。营口市昆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招银行夜班保安一名，月薪208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清华路北八甲号，联系电话是18241701133 18241701133。

营口市宏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招胶装部缝纫工啊，招集装部缝纫工啊。再来说一下，营口市宏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招集装部缝纫工两名，月薪4000到6500元。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民兴河2街17号，联系电话是18841736530，18841736530。以上是今天空中服务台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

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杨迪，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忙，有收有种，一年最忙。汗水滴落是夏日耕耘之歌，梅子黄了，江南进入雨季，主妇做梅子酒，玻璃罐装上整个夏天的期待，螳螂破卵而出，大自然都在赶进度，芒种过后盛夏就来了。

0: 61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1: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

0: 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1: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0: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1: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0: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现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

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金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爱我家家装类》栏目。那大家有任何关于家装啊，一些不懂的问题啊，想和金伟进行讨论的问题，都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送私信给金伟，金伟看到了都会及时的给您回复。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主要是关于收纳方面的。有很多家庭啊，其实都有一个通病，新房入住的时候特别的干净，但是啊，半年之后就发现杂乱不堪，无处下脚。有很多朋友以为是因为自己不爱收拾，但是其实家里乱呢，99%是因为装修收纳的规划做错了。那说到这儿，可能有很多朋友也会产生疑惑了，哎，那我平时也是买了很多的收纳神器呀，为什么感觉还是乱糟糟的？其实呢，收纳呀，不是说买收纳盒、买收纳神器，而是装修前期的空间布局设计。柜子少，分区乱，开放式过多，空间浪费，再勤快的收拾也没用。那今天呢，我们来专项讲解全屋收纳，教大家一次性解决居家杂乱问题。我们今天呢依旧是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呢是互动答疑的环节，像柜子应该怎么做呀，哪一个空间缺少收纳，小户型怎么样去扩容，旧房如何改造收纳等等等等，全部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静伟发送私信留言，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一番探讨。那下半场呢，我们将系统的拆解玄关、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阳台这六大空间的专属收纳方案，大小户型通用，大家直接照搬落地就可以。

好的，那再重复一遍啊，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静伟发送私信留言，来给静伟提问都可以，静伟看到了会及时的在节目当中给您进行回复。好，那下面我们进入一首歌的时间，把这段时间留给各位热心的听众来向静伟提问。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薛凯琪的《剩下的你听懂我吗》。

好的，那我们这边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一个私信留言，那纪委这边呢也是简单的给大家整理了一下，大概整理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关于开放式的格子柜，这种的话到底好不好用，实不实用呢？那其实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开放式的格子柜啊，颜值很高，但是实用性极低，因为积灰难打扫，并且很容易堆杂物，也是家里的凌乱元凶。如果咱们普通人啊，装修首先要选择封闭式的柜体。

那第二个问题呢，是关于柜子的，柜子需不需要做通顶？那在这里经纬给大家回复啊，必须要做通顶柜，顶部不留死角，不积灰，并且可以收纳换季的被褥杂物，颜值统一且高级，性价比也是最高的。那第三个问题呢，是小户型的柜子做多了会不会显得压抑？其实答案是不会的，如果进行合理的分区，浅色系的柜体极简的拉手，不仅不压抑，还能够扩容整洁度。

那我这边啊，看到还有一位听众给经纬热心留言了，说给大家提一个建议啊，床底要留收纳空间，这个也是刚需家庭必做的。确实是这样的，箱体床啊是可以收纳换季的衣物啊、行李箱啊、闲置的杂物等等，可以最大化的利用卧室的死角空间。

那我这边还看到了陆陆续续还有听众在给自己静伟发送私信留言，像这位听众说了，衣柜叠放衣服看着是很整齐的，但是一拿就全乱了，总是找不到穿搭。那您可以考虑一下放弃大面积的叠放，上衣全部都悬挂起来，裤子用 S 钩放在挂在这个裤杆上就可以，像贴身的内衣啊袜子啊可以分隔去进行收纳，衣柜呢就按照使用频率去进行分区，像视线平视的黄金区呢放一些日常的通勤装，高处呢可以放一些秋冬的厚被，低处也可以收纳换季的闲置，不常穿的换季衣物呢可以密封在尘封袋里，那收纳进衣柜的顶层或者是床下。

大家可以设置一年待定收纳箱，犹豫丢不丢的衣物呢，统一进行装箱，标注日期，箱子放在显眼的位置。如果满12个月了，但是却没有开箱取用，那就直接捐赠或丢弃。遵循的原则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11年内没有上身、不合身、款式过时、破损无法修补的，将优先处理。

那还有呢，像厨房台面呀，也是杂乱的重灾区了。比如说台面上会堆满了调料啊、厨具啊，或者整个厨房的空间小，没有地方落脚。那大家可以在台面只保留每日刚需的调料，比如说油盐酱醋，将其余的全部入柜。可以利用橱柜的内侧柜门来装一些挂架收纳，来收纳一些锅铲啊、汤勺等等。那锅具呢，可以竖立式的去进行摆放，一定要拒绝层层堆叠。像闲置的玻璃瓶啊，还有塑料瓶，可以改造简易的那种调料盒，这也属于零成本收纳小件调味了。

那像之前呢，建伟也在网上看到有很多收纳神器哈，比如说像是多层的裤架呀，可以当壁挂的锅盖，还有像那种透明的鞋盒啊，包括还有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一些收纳的用品。那建伟在这里想跟大家去说啊，一定要避开这种鸡肋收纳神器，因为壁挂的锅盖架呢，它很容易积油污。那还有呢，像多层的裤架，拿取的时候会全架进行一个晃动的情况。那包括像透明鞋盒，如果密集的去堆积起来，打扫也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呢，静伟在这里建议大家可以多清闲置再去买收纳工具，物品数量也要定一个收纳的规格，不要盲目的跟风囤收纳用品。

那在这里呢，静远还想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收纳的一些误区。像有很多朋友觉得舍不得断舍离，因为觉得断舍离好像是疯狂在乱扔东西。其实啊，断舍离它不等于无脑丢弃，核心呢是精简无用，留存所爱。像收纳呢，它是规划空间，固定用品的一个位置。像舍不得的纪念物品呢，可以单独的用小盒去珍藏，不用强迫自己全部舍弃。

好的，那大概看了一下我们上半场的互动问答环节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接下来会稍微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将系统的去给大家拆解玄关、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阳台这六大空间一个专属的收纳方案，无论您家是大户型还是小户型都可以照搬落地。那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们广告回来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7: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7: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

0: 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又是一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2: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3: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2: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3: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2: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种你对生活的态度，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消费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崇高享受。我爱家装，我爱我家，这里是家装节目，我爱我家。设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爱我家家装类栏目，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静蕾。其实呢，很多家庭越住越乱，但是呢，越先乱，乱得最快的地方一定是玄关。玄关啊，是全屋进出动线的核心，无论是鞋子、包包、钥匙、雨伞、快递，还是杂物，将会全部集中在这里。那如果装修前期收纳规划有缺失，入住之后就会立刻杂乱堆积。那其实真正好用的玄关收纳不是柜子多，而是布局科学，分区精准，随手可放。

那建伟今天呢也是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了四点关于玄关如何去进行收纳的。第一点呢，鞋柜啊必须要做通顶的整体柜，顶部不留死角，不积灰，不藏污垢，高处柜体专门可以收纳换季的鞋子、闲置的杂物、行李箱，这也是属于最

化地利用垂直空间。那第二点呢，是鞋柜的底部可以预留15公分的悬空空间，这也是家装收纳的黄金细节。像日常常穿的拖鞋、运动鞋、孩子的鞋子也可以直接随手摆放，不用频繁的去开柜门，进门瞬间整洁利落。第三点呢，我们要说一说柜内了。柜内呢，可以分层精细化的去进行设计，高低错落。矮格可以放平底鞋、球鞋，高格可以放一些长靴、老爹鞋。中间留空的台面可以摆放钥匙啊、香薰啊、摆件啊，包括一些随身的小物品。

第四点呢，是建议大家要预留独立的抽屉，专门收纳一些零碎的小件儿，比如口罩啊、雨伞啊、指甲刀啊、快递小刀、常备的小工具等等，像一些零碎的物品全部藏起来，台面上就永远干净了。所以说啊，总而言之呢，玄关收纳的核心逻辑就是常用品随手放，忌用品藏高处，零碎品进抽屉，入户即是整洁。

那说完了玄关，我们再来说一说客厅和阳台的收纳。客厅呢，是家里面积最大、待客最多、最需要保持干净的空间。但是有很多朋友家里的客厅属于是堆满玩具啊、书籍啊、零食啊、杂物，越住越拥挤。其实问题的根源就是开放格的柜体太多了，隐藏收纳太少，所以才会导致这样的现象。所以说呢，客厅收纳呀，首选要选择封闭式的整体电视柜和背景柜，尽量少做开放式的格子柜，这样的话会越来越不会那么的杂乱。因为开放格短期内看着是好看的，但是长期下来它就会有积灰、落灰、堆杂物、越住越乱的情况，也是在增加打扫的负担。那封闭式的柜体呢，可以把零食、孩子的玩具、书籍，包括多余的生活用品全部隐藏收纳，视觉上看着就很干净、通透，也很极简、很高级。

那家里的阳台呢，其实是全屋的隐形储物中心了。绝大多数家庭阳台只会去晾衣服，浪费了超大的收纳空间。全屋定制阳台通顶柜，可以收纳洗衣机、烘干机，还有清洁工具、拖把、扫帚、洗衣液囤货、换季的被褥、闲置的家电，把所有的家务的杂物全部都集中在阳台收纳，客厅瞬间空旷且整洁。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厨房的收纳。厨房啊，是全屋零碎最多、油污最重，也是最容易杂乱的区域。有很多朋友家里厨房的台面上永远都堆满了锅具、调料、小家电，做饭也是非常的拥挤，油污遍地。那它的根本原因啊，其实就是大家的收纳规划做得不足。

什么叫做好的厨房收纳呢？终极目标就是台面无物，全部归位。首先，地柜、吊柜必须要坐满，不要浪费一寸的墙面空间。地柜呢，可以收纳锅具啊、锅铲啊、大件的厨具；吊柜呢，可以收纳一些干货、零食，包括可以囤货，还有餐具储备等等。

其次呢，内置功能拉篮也是必不可少的，像调料拉篮、锅具拉篮、碗碟拉篮，分区明确，拿取顺手，整洁有序。

其实啊，像小户型的厨房是建议大家一定要预留高柜去收纳的，可以集中收纳烤箱、空气炸锅、电饭煲、饮水机等等，所有的小家电集中去归位，不占用台面操作空间。还有呢，像调料可以全部的上墙或者入柜，拒绝瓶瓶罐罐的堆在台面上，做饭呢也会更加的干净利落，打扫也会更轻松，油烟也会更好打理。

其实呢，卧室收纳最需要去解决的就是衣服去堆积啊，被褥没有地方放，还有零碎乱放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衣柜啊，大家必须要做通顶的设计，内部可以进行科学的分区，像长衣区可以挂一些大衣、裙子、睡衣，短衣区呢可以挂日常的上衣和衬衫，叠放区呢可以收纳毛衣、卫衣，抽屉区呢可以收。

拿内衣、袜子还有配饰，顶层呢可以专门去存放换季的被褥、闲置的衣物，这样分区清晰，不用翻箱倒柜，衣物呢也是整整齐齐、一目了然的。

那如果您家是小户型卧室的话，那就优先要选择箱体床、储物床。床底的巨大空间可以收纳换季的衣物、行李、闲置的杂物，把死角空间完全利用起来。

其实啊，卫生间收纳讲究的就是精细整洁，镜柜呢也是必备的设计，把所有的护肤品、化妆品、洗漱用品全部藏入镜柜，台面空旷干净，没有水渍堆积，马桶上方可以预留收纳柜或者置物区，存放一些纸巾啊，包括囤货的洗护用品、清洁的耗材，零碎全部归位，卫生间常年清爽干净。

其实呢，真正的好装修不是好看，而是好住。科学收纳呢，能让小户型越住越大，大户型越住越精致。提前规划收纳，十年整洁，终身的省心。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那马上就要到高考的期间了，在这里呢，静薇也预祝各位高考学子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祝所有高考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大家呢也不必焦虑得失，过往每一次刷题，每一场熬夜，都在铺垫未来。放平心态，从容应战，考场之上全力以赴就好，静待捷报传来。那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马上就要到下午的4点钟了，希望大家开车注意安全，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棍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2: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研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研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3: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

0: 爱跑98号，直降1.03元。
1: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0: 环塔赛事爱跑游，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6: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5: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6: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5: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6: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6: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7: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8: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7: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7: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2: 951信息快报。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让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中午转小雨，西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2度，盖州16到22度，大石桥、鲅鱼圈15到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到中雨，上午转多云，偏东风80前后转为偏西风3到4级，14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16到22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中午转小雨，西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中午转小雨，西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

0: 气温营口城区16到22度，盖州16到22度，大石桥鲅鱼圈15到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到中雨，上午转多云，偏东风80前后转为偏西风3到4级，14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16到22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中午转小雨，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1: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我是主播杨迪。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忙，有收有种，一年最忙。汗水滴落是夏日耕耘之歌，梅子黄了，江南进入雨季，主妇做梅子酒，玻璃罐装上整个夏天的期待，螳螂破卵而出，大自然都在赶进度。芒种过后，盛夏就来了。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61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4: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3: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文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4: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3: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4: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

0: 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7: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西江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6: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筑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七天。

0: 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0: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又是一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2: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3: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2: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3: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2: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又是一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1: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0: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1: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0: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1: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九五幺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1: 大交通，
0: 传递正能量。
1: 三色方向盘和您一起向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16:32，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又到了一个周末了啊。希望我们以下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呢，能够陪伴各位开心回家之路。简单介绍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呢，是我们周五的第一个固定板块栏目医保热线，稍后呢，来自于营口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的两位嘉宾走进直播间，就医疗保险方面的问题呢，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您有问题可以随时参与啊。两种方式呢，一个是拨打我们的热线2834700，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微信平台是 YKFM951，YKFM951，咨询您所关心的有关于医。

0: 医疗保险方面的问题。后半段呢，我们将会有一些热点新闻，当然了，还有一些有关于2026年高考的一些话题啊，要跟各位进行分享。后天呢，2026年的高考将会拉开帷幕啊。那么我们也希望呢，咱们所有的营口的学子们都能够在考试当中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各位呢，在下班回家路上遇到了什么样的路况？比如说什么地点有交通事故啊？什么路段呢？这个堵车呢比较严重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留言，我们也会把这些信息呢第一时间传递给营口交警，交警在得到信息之后也会及时到现场进行处置。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的介绍，稍后呢走进今天的医保热线。
1: 医保政策权威解读，医保问题在线解答，欢迎收听医保热线。

0: 好，今天的医保热线栏目，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向大家做一下介绍。第一位呢是来自于营口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公共服务科的张凯明科长。凯明科长您好。
1: 我好。
0: 好，第二位嘉宾呢是营口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异地医疗科的刘星。刘星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这一刻呢，我们两种热线、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已经为各位开通了。2834700是我们的热线，还有呢是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您可以随时的咨询啊有关于医疗保险方面的问题。首先呢，咱们先请张凯明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医疗保险呢，一般分为这个职工医保还有这个居民医保哈，它这个参保的范围是怎么区分的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常识。
1: 好的，主持人。职工医保的参保人群主要是单位的职工，还包括灵活就业参保人员，以及个体工商户等，这是职工医保的主要参保人群，居民医保的参保人群主要是城乡非就业居民，还有在校学生，还有就是在本市取得居住证的常住人口，在本市居住且办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未就业港澳台居民等，对，这是居民医保的主要参保人群。
0: 那比如说孩子呢，咱们说刚出生就可以参加医保是吗？
1: 对啊。
0: 那他属于这个居民医保？
1: 对，他只能参加居民医保。
0: 好，说这儿呢，咱们先接一位朋友电话啊，这个手机尾号是5048的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请讲。
3: 我问一下，那个我是83年参加工作，完我05年下岗，完我18年又参加工作，完今年就退休了，一共是38年11个月。我问问我用不用那个交那个医保钱？
0: 用不用交医保钱啊？张科长，
1: 他的意思是说，退休以后，这个年医保的年限够不够
0: 啊？
1: 可不可以办理医保退休？是这个意思吧？
3: 对对对。
1: 您这个年限呢，是指的是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
3: 啊，对
1: 对。医保呢，也得看你的医保实际缴费年限和视同缴费年限的和，够不够办理医保退休的最低年限？
0: 最低年限是20年哈、
1: 哦，男的是30年，
0: 男的30年，30年啊。
3: 因为啥？我是一直有单位呀、这交保险，他就给交医保啊。
0: 这个查，
1: 对，这个不完全确定，对，只能说去这个你也可以搁手机上查，看你这个缴费年限已经缴了多少医保的实际缴费年限。对，你这样吧，你什么时间退休啊？
3: 我下月啊。
1: 下月你下月退休，办理完养老保险退休以后，他能给你出具一个叫养老保险退休核定表。对，你带着这个核定表到医保的一个窗口去给你核定医保的年限，就满不满足这个医保退休的条件。对对，这个是最

0: 准确的，只能到窗口去给你给系统里看你这个医保实际缴费多少年，
1: 对，
0: 视同缴费多少年，
1: 对
0: 对，
1: 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在单位工作，但是这个医保不一定这个给您交了。你是哪年参加工作？
2: 交
1: 啊，
2: 三年。
1: 您是哪年参加？
2: 83年。
0: 那就你按您讲的，就是说83年到现在，
2: 对，
0: 一直在缴纳这个社会保险，包括医疗保险，是吧？
2: 我05年下岗了。
0: 05年下岗以后，你自己交了吗？
2: 没交啊，我18年不又上岗了。
1: 中间差了10多年，
0: 那这个你
1: 这个还真说不准。
0: 对，
3: 你这个实际年限肯定不够，你肯定得补缴。
2: 不，05年完了到08年呢。
1: 啊，
2: 08年又上岗了。
1: 啊，
0: 对，最准确的就是到窗口，像我刚才说的，你就下来这个养老退休核定表，就及时到医保窗口去办理这个医保退休就可以了。
2: 啊，现在包死。
0: 这得有这个养老退休核定表，才能给你算出来这个。养老的不是医保的视同
1: 和
0: 医保缴费年限。
1: 对
2: 啊，好，
1: 您得先把这个退休的那个审定表拿过来之后，咱们才能查，是吧？
0: 对
1: ，好嘞，这位先生
2: 谢谢啊，
1: 哎，好嘞，再见啊啊啊，好。刚才那个张科长说了一个视同哈，这个视同怎么理解？
0: 因为医疗保险这个启动的比较晚，是从2002年才开始启动。
1: 02年，
0: 对，所以说。02年以前的，你这个连续工龄和养老保险的实际缴费都视同医保的这个缴费的年限。对，
1: 就是实际上我没有参保，但是我们
0: 对
1: 政策上是视同
0: 它缴费了，
1: 还有实际缴费，
0: 对，
1: 两项加在一起，按照现在政策是要满足30年。
0: 男的是
1: 30年才能够医保退休，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啊，
0: 女的是二十五年，
1: 明白了，所以说啊，这个张科长通过刚才这位听众这个给我们打的电话，我们要认识一个道理啊，就是说一定就是不要看自己实际工龄是多少，每个人的这医保都不一样，
0: 对，
1: 哪管就是同时参加工作的，那你也得到我们这个窗口。去查询一下，
0: 即使你满足这个条件，也需要到这个医保窗口
1: 细算，
0: 去办理这个医保退休，
1: 细算一下。
0: 对，就办理这个退休以后，你才能享受这个医保的退休待遇。对，
1: 那个刚才这位朋友说了，这个是提前一个月啊，还是说我退休以后再去办？提前多长时间？半年还是多长时间？
0: 有不需要提前，它是需要你。养老保险这个核定表下来以后，就及时到医保窗口去办理。
1: 是，你看刚才这位先生他说是下个月退休，按照身份证或者是什么呀，下个月退休，就是提前一个月就可以，是吧？
0: 不能提前
1: 啊，
0: 医保是不能提前。
1: 我知道，就是咱们刚才说那个退休那个核定表需要什么时候去办？
0: 办完养老退休，
3: 退休之后。
0: 对，
1: 退休之后再去，
0: 对，
3: 退休之后才能得到养老保险退休审批表，
0: 对，
3: 拿着那退休的审批表再办医疗保险。
1: 那说明这位朋友刚才没拿到，
0: 没拿到，他得批完退休养老退休以后
1: 才能看医疗退不退休，
0: 才能出具这个退休核定表。
1: 明白了，本人去哈，
0: 对，本人。
1: 这位听众呢想问这样一个问题，说已经办完了养老退休手续，还没有办医保退休，那么这个期间能不能买药和上医院去看病？
0: 办完养老退休没办医保退休，我不明白。
1: 你
0: 他正常是
1: 什么时候都可以买药和上医院呢？对吧？
0: 不是，他这个意思，他这个时间他没有办理医保退休，没有缴费
1: 啊，
0: 正常应该是连续的，比方说你这个在职期间你缴到了4月份
1: 啊，
0: 那你5月份应该享受这个
1: 退休待遇。
0: 他的意思，我这个没办这个那什么
1: 医保退休没办，
0: 没办退休期间。你他可以连续缴费，比方说你这个4月份，那你5月份是正常的正缴期，他都没缴费呢。
1: 因为没有认定你医保已经退休了，所以你就必须要还要
0: 不是不需要缴费了
1: 啊。
0: 因为比方说你这个人正常是在职的，他也是月底才能批扣这个5月份的医保费
1: 啊。
0: 对
1: 啊，
0: 你就在5月份那个5月之内去办理这个医保退休就可以了。对，
1: 这期间能不能买药和上医院去看病？你只要是参。

0: 参保状态就可以。
1: 对，参保状态就可以。
0: 对啊，
1: 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你正常缴费、在职缴费，你也是每个月月底去批扣这个钱。
0: 嗯嗯，
1: 对，也是没有缴费，你也可以享受待遇，但是不能停保。
0: 对
1: 对，
0: 就你要联系上。我之前还了解到，就是咱们有一个叫什么期哈，等待期哈，
1: 待遇等待期，
0: 待遇等待期，这个怎么理解这个概念？
1: 待遇等待期，比方说你这个首次参保，或者是你这个，比方说你缴费有中断，
0: 嗯嗯嗯，
1: 中断，我这一段时间我没有缴费，
0: 哎，
1: 我又不去补这个这段时间的这个医保费，
0: 嗯。
1: 那么你就是相当于你这一段是断保了，
0: 嗯，
1: 重新参保，
0: 嗯，
1: 这个就需要有一个等待期，
0: 嗯，你比如说我之前一直在交啊，交到了今年的四月份，上个月五月份我没交，
1: 嗯，
0: 结果六月份呢我住院了或者看病了，那个上个月我空了一个月没交，那需要等，那我尽管这个月已经这个住院了或者看病的话，那也有等待期是吧？
1: 对呀，你就相当于断保，
0: 等待多长时间？
1: 断保这种是有60天等待期。
0: 嗯，
1: 对，
0: 嗯，那就说我现在这段住院的费用是需要自费的，是吗？
1: 对对啊。
0: 哎呀，那这个还真得让大家注意点，就是您千万不要断。
1: 对，
0: 要不然的话，你自己的自费的可能这个费用会很大。
1: 对呀、啊，对呀、
0: 啊，啊，
1: 对，所以说这个确实有这种情况，有本人，
0: 对呀、啊，
1: 有可能
0: 忘了
1: 这个月忘，比方说银行扣款呢、啊，每个月都正常扣，
0: 嗯、
1: 但是这个月卡里可能就忘记存钱了，
0: 存钱了，
1: 就导致这个钱没扣上，
0: 嗯。
1: 但是这个就是说，如果及时发现
0: 啊，
1: 把这个可以到窗口去把这个月的费用重新核定，可以补缴。
0: 补缴是不是也有期限呢？比如说五月份没交，我六月份至少在几号之前要把之前的给补齐呢？
1: 嗯，不是，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就这些人这种、可以选择我把这个欠保的欠费这个可以补齐
0: 啊、哦。
1: 对，
0: 就是给你这样一个机会，就这样的话我就没有等待期了，是吗？
1: 对，缴费到账就可以了
0: 啊、哦。
1: 对，
0: 好。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聊聊这个异地医疗的话题啊。这刘青呢也是经常到我们直播间给大家介绍，就是异地医疗这样的一个政策。顾名思义啊，就是到外地看病，
1: 对
0: 对吧？现在呢，咱们三种方式啊，再给大家这个挨个说一说，到外地看病的三种方式。
2: 到外地看病分转诊，三家医院开具转诊单，
0: 嗯，
2: 还有一个临时外出就医，就什么手续没有，到外地直接有病了直接看，
0: 嗯，
2: 你想上哪看都行，只要你住院就可以给你报销，
0: 嗯，
2: 只是报销比例能低一点，
0: 这个不用备案吧？
2: 不用备案，
0: 嗯，
2: 还有一个是转那个异地安置，长期异地居住，
0: 嗯，
2: 这个需要备案，这个办理这个手续需要暂住证、户口或者房照这三样任何一样，
0: 嗯。
2: 备案成异地安置，长期居住。
0: 他这个备案是到咱们窗口，还是在手机上就可以？
2: 可以通过手机在网上办理，也可以通过到我们的窗口。不知道岁数大老年人不会那什么，到窗口的话，把手续拿全了，当时就可以核定到底行不行。行的话，只是及时就享受待遇，马上就可以耗时。
0: 嗯，
2: 如果你在网上上传的话，需要有一个审核
0: 过程，
2: 对，审核期需要两个工作日。
0: 啊、哦，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您刚才提了就是转诊哈，
2: 对
0: 啊，这可能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到外地看病的一个方式啊。
2: 对，
0: 您刚才特别提到了说一定要是三甲医院，
2: 对，营口是市医院，
0: 只有市中心医院，
2: 对对对，只有市医院出具转诊单，他才有资格出具转诊单。
0: 嗯，那比如说其他的啊，咱们就举个例子吧，大家可能还比较熟悉是方大啊，
2: 嗯，
0: 那他这个转诊就办不了，
2: 对，
0: 啊、哦，那他要是在看病的话，他。想要转诊的话，就要转到
2: 他想要转诊的话，他有转诊权是妇儿这块可以转诊，
0: 他属于一个专科。
2: 对对对，妇儿医院那边小孩那边可以转诊
0: 啊，
2: 嗯，
0: 就是只有这一项。
2: 对对对
0: 啊，那他如果是在方大的话，他要想办转诊的话，他得先到中心医院挂号来住院。
2: 对，只有
0: 通过这个渠道，
2: 你可以不住院，但你要上市医院，你可以那什么。反正转诊那块只有市医院才可以有转诊的
0: 啊，
2: 转诊权。
0: 哎，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大石桥啊、老边呢、啊、鲅鱼圈呢、啊，他们也没有三甲医院是吧？
2: 大石桥和开发区中心医院这两个都可以，
0: 啊、
2: 老边没有，
0: 老边没有。
2: 对
0: 啊，盖州
2: 呢？盖州也有，
0: 盖州中心医院。
2: 对对对，他们仨都有。
0: 明白了，这说的就非常明细了啊。
2: 对对。
0: 您刚才也讲了，这三种方式报销的比例还不一样哈。
2: 对，
0: 最高的报销是
2: 临时外出，就长期异地安置、长期居住这个。
0: 嗯，

0: 就是随儿女啊，就是退休以后啊，到外地了。
1: 对，有的想就是退休之后就是想在外地生活，或者觉得哪个城市适合自己。
0: 嗯，
1: 前不少这种人群。
0: 对，特别多。
1: 嗯，像南方上南方海南啊，这那的，还有上云南那边
0: 啊，
1: 他们就在当地，如果你有房照或户口过去了，都可以长期地居住，办理一地安置，而且办理这些手续的话是长期有效。
0: 嗯嗯，
1: 但你要是短暂的
0: 暂住证，
1: 对，这个属于短暂的短期，它这个就是按照你暂住证的生效时期。
0: 嗯，
1: 暂住证它有一般都是一年。
0: 嗯，
1: 暂住证失效的时候，这个一地安置也会跟着一起失效，按照那个暂住证相应待遇时间。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你暂住证如果上面没有时间失效的话，就是或者是马上到期，我们按照你半年失效。
0: 啊、
1: 哦，嗯。一地安置半年待遇，
0: 嗯，
1: 对对，
0: 之前不是这样啊，
1: 对，从去年6月1号开始实施，
0: 一年了，
1: 对，
0: 这个希望就是有暂住证的这个啊，要想同样享受异地这个安置，
1: 对，
0: 啊，这个政策的话，这个暂住证必须要给它续上，
1: 对，你可以就是继续办理，再次办理长期居住证，
0: 嗯，
1: 完事再可以继续办理这个异地安置待遇。
0: 明白，
1: 嗯，
0: 然后最报销比例最低的就是
1: 临时外出就医，
0: 临时
1: 对，就是你不管你有什么病，在哪、
0: 嗯、
1: 哪个医院、哪个城市、哪个医院都可以，只要是定点医疗机构都可以住院看病，
0: 嗯，
1: 只是报销比例低一点，
0: 嗯
1: 嗯，
0: 明白。有听众问这样一个问题，张科长给解答一下啊，说单位啊每个月12号开工资的时候呢，同时扣个人医保钱，这个扣的个人医保钱什么时候返到个人账户上？工资扣的医保钱和返的小药钱是不是相等的？
2: 是相等的。
0: 嗯，
2: 公示缴费，公示它有一个申报缴费一个过程。
0: 嗯，
2: 对，这个医保费公示申报缴费到账以后，他这个个人账户钱就会花到这个个人的名下，
0: 嗯、个人名下，
2: 对，嗯、因为它是系统自动的
0: 啊，
2: 对，到账以后，这个账户自动就会划入这个对个划到个人的名下
0: 啊，
2: 对。
0: 他第二个问题，工资扣的医保钱和返的小药钱是不是相等的？是相等的哈，
2: 是一对，它是什么呢？嗯、缴个人缴费是按工资额的2%
0: 啊，
2: 划入个人账户也是按照缴费额的2%划入他个人账户，
0: 嗯，
2: 就相当于相等。
0: 这是在职的哈，有一些退休人员呢，他的这个小药钱是固定的哈。
2: 退休的，对，他这个基本个人账户现在都是一个标准，
0: 62。
2: 对对对。
0: 啊，这个退休人员的这个小药钱，他是每个月什么时候划拨到这个医疗保障卡？
2: 一般都是月底，是
0: 月底，
2: 对，
0: 嗯，
2: 是月底是批量划拨，
0: 嗯，
2: 对，系统是有一个定时任务，不需要人工操作
0: 啊，
2: 对，
0: 就是到点了，
2: 对，
0: 自动划拨，
2: 对、嗯，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系统可以设定月底最后，对，最后这几天是自动划拨的，
0: 明白，嗯。平常我们在说医疗保险的时候，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大额医保啊，这个大额医保怎么理解它的概念？它的覆盖范围是什么呢？
2: 大额医保，凡是参加这个，居民凡是参加
0: 医疗保险的，
2: 基本
0: 医疗
2: 保
0: 险
2: 的，对，都应该缴纳这个大额补充医疗保险。
0: 嗯，
2: 对，因为它跟这个基本医疗保险，它是基本医疗保险的一个补充险种
0: 啊，
2: 对，基本医疗保险，嗯，最高能统筹支付。每个年度是8万元
0: 啊、哦，
2: 对，
0: 嗯，
2: 超过这部分
0: 由大额保险，
2: 对，
0: 嗯，
2: 就有大额保险来支付，
0: 所以它覆盖范围是所有的参保人，
2: 所有的参保，对，基本医疗
0: 保险
2: 的
0: 参
2: 保人
0: 啊、
2: 哦，对，
0: 但是它缴费的时候它就不一样了，你比如说有单位职工的话，它是直接，
2: 对，
0: 就是被扣掉了，
2: 单位的在职职工，
0: 嗯，
2: 他是每个年初。从他个人账户，就刚才咨询那个人，
0: 哎，
2: 从他的个人账户里
0: 直接扣除，
2: 直接扣除，
0: 大概多少钱？
2: 按今年标准是105元，
0: 105。
2: 对对，
0: 嗯，那对于那个灵活就业人员啊，就是居民医保，
2: 灵活就业，不是居民医保
0: 啊，
2: 灵活就业人员
0: 啊，灵活就业，
2: 对，
0: 他得额外再交，
2: 他得自主申报缴费、
0: 啊，
2: 一般都是每个年度初 对啊，一到十二月份去自主申报啊，这个当个医疗保险，
0: 就这个105也是105的标准，
2: 也是105啊，是100。
0: 因为他是没有单位给那个，就是直接划走，
2: 对，
0: 他需要自己要把钱给他补齐了。
2: 对，再一个他本人没有个人账户
0: 啊，没有账户，
2: 没法从这个批扣，
0: 对，没法，
2: 对，只能说本人自主申报
0: 啊。
2: 对，
0: 哎，那平时我们在工作当中，是不是有些人就是对这个大额医保啊，就年初前三个月要交，可能遗忘了？
2: 嗯，对，
0: 有这样的情形吗？
2: 有啊，有啊，
0: 有挺多的哈。
2: 对，
0: 那您刚才讲了，就是说在正常的医保是每年个人是80000元哈，统筹部分。
2: 每个年度统筹报销最高支付额是80000元
0: 哈。
2: 对，
0: 那有了这个105元的大额医疗保险的话，那它有没有上限？就最多能报多少钱？
2: 大额补充医疗保险，
0: 嗯，
2: 对，在这个基本医疗保险这个统筹支付80000元以上，
0: 嗯，
2: 最高支付是每年个年度是50万，
0: 50万，
2: 对
0: 啊，而是在这个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完毕之后，
2: 对，
0: 超出的部分，
2: 对对对对，个人支付部分再对再去再次报销
0: 啊，
2: 最高能报还能报到50万。
0: 哎，这是不是我们有些这个市民呢总说二次报销，二次报销是指这个吗？
2: 现在没有二次报销了，
0: 但以前有这样一个
2: 概念。对对，以前不能一单式结算，
0: 嗯，
2: 能联网的只有基本医疗保险是联网结算的，
0: 对对，
2: 现在这个技术也升级了，
0: 嗯，
2: 这个不管个本地或者是异地，都是一单式结算。
0: 嗯，
2: 只要你在个基本医疗保险结算了，大额也是一
0: 同步计算，
2: 对，一并计算了。
0: 嗯嗯，
2: 对。
0: 所以我们在住院出院之后拿到出院单，
2: 对，
0: 这就是全都计算完毕了。
2: 对，
0: 个人部分包括统筹部分怎么给你报的，
2: 对
0: 对
2: 吧，对，
0: 都在单子上啊。
2: 对，有的医院就打的那个单子都特别详细
0: 啊，
2: 就统筹报多少，个人负担多少，
0: 嗯嗯嗯，
2: 这个有大进大额的，大额报销多少，
0: 嗯，
2: 都特别详细，
0: 对，
2: 都有。
0: 所以就是包括用药啊，清单，
2: 清单这个是出院
0: 病例吧，这病
2: 都有的，一般出院就这几项病例呀、啊。
0: 嗯，
2: 住院清单啦、
0: 嗯，
2: 就是清单就明细了，
0: 对，特别详细，
2: 对，发票都、嗯、这些都特别详细，现在，对，
0: 所以那个没有这个二次报销这概念，只要你出院的时候，就是这一个票据全齐了，是吧？
2: 对 对, 对，
0: 除非你还有个人商业医疗保险的，
2: 对对
0: 对, 对吧？
2: 对，
0: 参加那个不是基本医疗保险，那是商业保险，那个需要你自己再去这个找你的保险公司去报销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嗯。是遥远的记号，跟着我的呼吸，直到停止心跳。还有听众呢问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医院办转诊啊，刘星啊，那个办转诊之后，这个转诊的手续它的有效期是多长时间？
1: 半年6个月
0: 啊，就是以医院开出的转诊的时间为准，
1: 6个月、
0: 啊、就6个月之内这个转诊的材料
1: 这
0: 都有效。
1: 对对对，这个城市它转诊的是不是医院，是城市
0: 啊，城市
1: 整个这个城市的医院都可以
0: 啊、哦、就是我们办转诊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指定了比如说北京啊，或者是什么沈阳、大连啊，
1: 对对对，
0: 到底是去哪家医院，这是由患者自己选择。
1: 对对对对，我们转诊的医院会开具这个城市，而不是定点的医院，
0: 嗯，
1: 它让你自己去选择
0: 啊。省内的城市和省外的城市都是半年。
1: 对
0: 啊，那你这要办转诊了，比如说转到了北京了啊、
1: 嗯，
0: 那他这个报销比例是按照什么标准来计算？
1: 80%，
0: 80%。
1: 对，
0: 那到沈阳呢？
1: 也一样，
0: 一样，
1: 报销比例是一样的，不管你转到哪个城市
0: 啊。
1: 嗯，
0: 明白了。当然，我们刚才说这个80%或者70%啊，这只是一个大概率，
1: 大概
0: 啊，
1: 嗯，
0: 在实际上报销的时候呢，它根据什么样的标准？
1: 根据药品目录，
0: 嗯，
1: 甲类乙类这些东西，按这个走
0: 啊。甲类乙类丙类啊、
1: 嗯，
0: 这个是全省都统一的，跟外地一样吗？
1: 不一样，
0: 嗯，
1: 这个你假如说你转到北京，
0: 哎、
1: 或者你异地安置到北京，
0: 嗯，
1: 它就是按照人家当地的药品目录， 报销比例是一样的，报销比例是按照营口的报销比例，但是药品目录按照当地的药品目录走
0: 啊。有可能是北京有目录里有这个，
1: 对，
0: 但营口没有，但是也按照北京的，
1: 按照北京的药品目录。就像深圳，现在全国可能深圳的报销比例是最高的，因为当地可能是。都是外来人口，都是年轻人交费，退休人员少，他结余特别多，所以当地深圳当地自己的药品目录会就是照比全国都要高出很多档
0: 啊。
1: 就咱这边不报的，他可能变成乙类
0: 啊，
1: 咱这边乙类、丙类或者人就按照甲类走
0: 啊。
1: 同样的病，你在那边看和在北京看，
0: 自费就少，
1: 对，相对而言就是你感受不到的那个，它就是非常高
0: 啊，
1: 自费的程度非常低，
0: 对。那就是说因地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对，
1: 按照你当地，只要你划卡结算，都是按照当地的药品目录走，报销比例按照人口的报销比例。
0: 明白了，
1: 对对对。
0: 那好了，那
1: 如果你要是在当地医院住院了的话，拿回来报销就只能按照人口的药品目录走了
0: 啊、哦，
1: 这个看你自己了
0: 啊、
1: 哦。现在不少人也有，就是怕报的不准、哦，他说我搁当地报的少，他拿回来报销
0: 啊、
1: 哦，但拿回来就按照人口的药品目录走。
0: 明白。
1: 你要在当地划卡结算，就按照当地的药品目录。
0: 啊，
1: 嗯，
0: 那咱省内是一样的，甲乙丙是一样的，是吧？
1: 对，基本上都是一样
0: 啊。
1: 嗯，这个东西没办法，它就绝对太那什么了。
0: 明白了，
1: 咱是按照省内的，按照沈阳的那个药品目录走的，维护到系统里的。
0: 嗯，
1: 对，但是可能多多少少也会跟大连呢、沈阳呢都会有点出入。
0: 明白了，
1: 嗯
0: 啊，就是出了咱们辽宁省，那么这个可能出入更大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好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医保热线呢就聊这么多内容了。感谢两位到直播间，我们下周五我们再见。
1: 嗯，再见，
0: 再见。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6: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研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研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7: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8: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7: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硬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9: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9: 真品质， 真高盐、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盐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9: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9: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7: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6: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8: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6: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知识汇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知识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中午转小雨，西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2度，盖州16到22度，大石桥、鲅鱼圈15到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到中雨，上午转多云，偏东风80前后转为偏西风3到4级，14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16到22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中午转小雨，西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中午转小雨，西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盖州16到22度，大石桥、鲅鱼圈15到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到中雨，上午转多云，偏东风80前后转为偏西风3到4级，14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16到22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中午转小雨，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第二节的节目。
1: 又是一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2: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1: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2: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1: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2: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我是主播杨迪，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忙，有收有种，一年最忙。汗水滴落是夏日耕耘之歌，梅子黄了，江南进入雨季，主妇做梅子酒，玻璃罐装上整个夏天的期待。螳螂破卵而出，大自然都在赶进度，芒种过后，盛夏就来了。

0: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九五幺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海南。
0: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高考还剩下2天的时间。
1: 可不紧张，紧张不紧？
0: 反正我觉得紧张不，但凡是家里面曾经有个考生，然后你参加过送考这样的一件事儿，那么这个事儿就永远的停留在了你的记忆中，怎么也挥之不去。好像每年一到这个节点的时候，你就全都能够想起来。
1: 想起来
0: 之前。你问我紧不紧张，我不知道我心里头是不是紧张，反正那个心里面就是很细影。
1: 就是
0: 经过很细，很有细节的描述，就是很细影。
1: 对。就是尽管自己好多年没这个参加高考，也是很多很多年了，包括自己家的这个子女可能也是在往年参加过高考，尽管现在这个高考可能没有自己的亲属或者没有自己的这个朋友啊家孩子去参加这个考试，但是到了这个期间的时候呢，多多少少心里边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滋味，那种感觉。
0: 对，你说有点紧张吧，还有点兴奋，然后还有点期待，而各种复杂的心情都是融在一起的。你看昨天我们也是在这个考点的周边哈进行这个实地的一个了解，因为在今年的这个高考报道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呢还和辽宁省975交通广播进行了一个就是双城的互动。那除了我们双城互动之外，实际上呢有一部分还要通过黑龙江、吉林啊，
1: 还有内蒙古，
0: 就是三省一区进行这样的一个联动，相互来介绍每一个地区，在爱心互考的过程当中的那些温情的故事。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给所有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啊加油鼓劲儿。
1: 对，那这个直播是在
0: 6月7号的早上7:30
1: 高考第一天，
0: 3个小时，我们的点位呢是在三高中的门前。如果正好你的考点就在这个三高中，您送完孩子之后，你愿意啊通过我们的这个音视频的方式给孩子们加加油鼓鼓劲儿，我们也欢迎各位家长朋友把孩子咱们送到考场之后你就参与一下，也挺有意思
1: 啊。对啊，
0: 是是
1: 对啊，太好了。那么当天呢，我们这个交通文艺广播咱们也会穿着这个工作服工作马甲，你可以到现场找我们。
0: 对，南哥也在现场，
1: 也在现场。
0: 另外我们可以提前剧透一下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把这样的一份幸运送给各位孩子们，确实是花了很多的心思。
1: 哎呀，
0: 来吧南哥你说吧。这是你张罗的、
1: 对，张罗一个我们想通过什么方式能为孩子们这个再给鼓鼓劲儿加加油呢？用了一个就是寻找了一些爱心的车主他们的车牌号呢挺有寓意的这个有一位呢是张女士她呢是车牌号是57985然后呢请她到了咱们三高中的门前那个干什么呢，就是让咱们所有的考生朋友经过这台车的时候用手摸一摸这车牌5798555吗？就是我去985让孩子们都能够沾点喜气，考试的时候呢从容不迫，然后呢都能够考上985的大学那么今年我们又找到一台车呢，是尾号是2110621106211林先生也是特别的这个支持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嘛。985211都是孩子们心目当中的理想大学嘛，然后我们想到了什么呢？孩子们，你如果想摸985就摸985，想碰211碰一下211，碰碰211大学随便挑
0: 就是这个现场会有这样的一个提示板。
1: 哎，对。
0: 总的来说吧，给孩子们一个积极的、正向的、轻松的心理暗示，让他们就是开心的、没无压力的，就是走进这个考场，追逐自己的梦想
1: 妙笔生花嘛。
0: 对呀。真好
1: 真好
0: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现场也会有咱们营口很多个部门参与到爱心互考的这个团队当中的代表也会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总之呢，欢迎大家在6月7号早上7:30到10:30关注我们的直播。这个直播除了通过 FM95.1 电波进行这个直播之外呢，还有就是您可以提前关注一下营口融媒之声的视频号包括营口的官方951的官方抖音都会同步进行视频直播。
1: 我们这次直播这力度挺大的原来我们是直播1个小时那今年呢咱们这个直播时长是
0: 三个小时
1: 真是
0: 对
1: 还是啊，咱们收音前这个送考生的家长，就是记住我们当天有这样的一个仪式啊。如果您孩子是在三高中的考点啊，到现场找找我们啊。那么我们一起为孩子加油呗，
0: 互相的去给对方一些好的运气
1: 啊。对，对，
0: 你是这个我们主持人的手上拿着橙子啊，粽子啊，
1: 苹果
0: 呀，还有这个向日葵
1: 啊，
0: 都会给你讨一个好的彩头哈。
1: 但是我听说啊，这个当天的天气不是那么太美好，是吧？
0: 行吧，这样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高考期间的这个天气的情况提前跟大家说一说。
1: 气象部门预计啊，说明天也就是六月六号啊，中午到夜间呢有小到中雨，6月7号早晨啊，也就是高考第一天，有零星小雨。
0: 不打紧
1: 啊，还行。
0: 嗯，
1: 白天是多云转晴，偏西风是3到4级，气温呢是在14度到21度之间，
0: 真凉快啊，
1: 还行。
0: 相当行，那是还行吗？
1: 这个有零星小雨，
0: 我觉得你都应该穿一个外套。你要14度到21度，绝对是短袖外面得配个小衬衫什么的。
1: 是，这是6月7号当天啊。而6月8号夜间到9号白天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其余的时间呢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风力是3到4级，雷雨时阵风可达7到8级，气温适宜，大都啊是在14度到25度之间。
0: 也就是说这几天的天气实际上是非常配合和给力的啊。
1: 对，同样啊，就是咱们按照以往的一些惯例吧，这个蓝丝带，是吧？当天呢，我们也给这个送考的家长车辆，其实他们已经都拿到了，
0: 早就已经拿到了，只是呢，在6月7号、8号、9号这三天高考的期间呢，我们在路面上行车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系着蓝丝带的这样的高考考生的家长用车。那么对于我们所有的驾驶员朋友来说，其实我们确实啊，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给他们加油鼓劲呢？所以说咱们九五幺交通广播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向全市的驾驶员朋友发出了倡议。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几天，如果你看见了系着蓝丝带的家长用车，那么我们就默契的给他进行一个礼让。然后我们也不加塞儿，我们也不随便的鸣笛，对吧？
1: 对，
0: 我们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让他感受到一种礼让的力量。就是咱使不上劲儿，这个劲儿咱可以用上，是吧？孩子在车里面坐的时候，
1: 别耽误考试哈。
0: 对，他心里一定是也是非常温暖的啊。说叔叔，对面的叔叔或阿姨，他们知道我是要去参加高考的，于是在这个路口，他给予了我一个温情的礼让。
1: 除了这个蓝丝带呢，这个公交，大公交哈，
0: 对，
1: 也停在了各个考点的门口。
0: 除了各个考点门口会有我们的大公交车停放在那儿，供广大的家长朋友休息使用之外，考生的这个家长以及考生，你可以持着准考证免费乘坐公交车。知道吧？今天下午我们跟教育集团了解了一下啊，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大家都在想办法，可这我能够为你做的事儿，我都想为你做一做。
1: 对。就怕我做不上啥事儿，是不是？想方设法为咱们家长还有考生呢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这样一份工作。当然我们还有这些爱心出租车代表哈。
0: 对呀，今年呢，咱们营口交通行政执法队啊，
1: 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
0: 对，包括咱们这个交通运输局是组织了下面的这个多家出租汽车公司，然后一共有100台。爱心的出租车啊，将会分布在各个考点的周边，给各位孩子们提供免费的接送服务。
1: 真好，
0: 多贴心啊！
1: 这种传承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哈，十多年了吧？
0: 是啊，大公交也有，是吧？出租车也有，再加上咱们的这个高考考生的家长的4架车，其实大家在合力完成这样的一件事儿。当然，咱们全城的公安交警同志们也是啊，各就各位，每个人呢，其实你发现我们会干很多很多个任务，但是唯有这件事儿的时候，你是从心里往外面的，
1: 对。
0: 我这么说好像有点不太准确啊，但是这件事儿，就是你在护送孩子们高考的时候，你会看见他眼里的光不一样，
1: 对，都是充满了期待，就是希望孩子 都拿出好的成绩。
0: 对，他仿佛是看见了自己家的孩子曾经参加高考的样子，或者是在期待着期盼着接下来他的孩子会走进考场会是什么样的样子。
1: 对，
0: 总之大家好像在这一刻都会以父母之心，
1: 对，
0: 就除了我们各自的工作角色之外，还会有一颗父母之心。
1: 对，你看今天呢我们也为这次这个高考直播呢开了一个碰头会啊。刚才在走廊看到咱们这个可敬的

0: 好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叫与你同行的微友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在哪里领这个蓝丝带呢？我大儿子已经分到二高中的考场了，希望我儿子能够考出好成绩。你儿子一定会考出好成绩的啊！现在我们通过951的电波先给你儿子赋赋能，给所有的考生们我们都加油赋能了，
1: 地上985啊。
0: 对，那么这个蓝丝带啊，之前呢是通过咱们各个学校已经分发到了孩子们的手上
1: 啊，毕业班哈。
0: 对，毕业的时候离开校园就把这个蓝丝带装在书包里了。如果说你家小孩当时没有领到，那么你现在可以到渤海大街和氏眼科医院的一楼大厅，然后到那儿去领取啊。你提一下951能给你啊，
1: 肯定给。
0: 要不然的话是不是学校当时怎么回事呢？
1: 孩子是哪个学校的？
0: 他在二高中的考场。
1: 我知道他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不知道啊。
0: 他整个这个蓝丝带是全区的
1: 啊，
0: 全区都在发，
1: 包括盖州大事小办，
0: 对，同步的，一共发出去了9000多条嘛，
1: 呵呵，
0: 是吧？因为今年咱们的考生呢也是9000多。是吧？
1: 对，
0: 正常参加考试的人数啊，来，我们现在就看一下，
1: 有数据吗？
0: 有数据，这个数据我瞅一下啊，是9927人，
1: 9927，
0: 对，9927，所以这样的，如果还有朋友们没有领到这个蓝丝带啊，时间还有，因为明天是星期六嘛，大家可以到啊渤海大街营口和氏眼科医院的一楼大厅，然后您说一下，我家孩子呢是参加高考的，如果带上这个准考证更好，最好你别带了，我怕你丢了，你就直接说一下，人家就会给你的，因为也在那个准备了一些余量的。是吧？但现在是什么情况了？我们可能一会儿还得跟他们联系一下。我觉得应该能有，
1: 还能有，
0: 应该能有。然后当天在这个考点的这个周边啊，也会有这样的服务台，也给大家备了一些这个蓝丝带啊。
1: 好。
0: 因为今天公安交警呢也是发布了一个通知啊，就是所有的交警同志，他是会通过蓝丝带来辨别哪一辆车里面坐的是我们的高考考生，就这样的话就大家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志，我知道你在哪里，我知道我为谁要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
1: 明白。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蓝丝带呢系在您的
1: 后视镜
0: 上面，哎，你无论是停在那儿还是你开起来的时候，这个标志就非常的明显嘛。我看其他城市有蓝丝带的，然后有黄丝带的，
1: 有绿丝带，
0: 有绿丝带的，总的来说主要还是为了能够让大家知道说我的这辆车里面坐着考生。亲爱的同行的伙伴们，请给我们
1: 适当的
0: 这辆车给我们来点礼让呗，给我们来点力量呗。对不 对，
1: 对，除了这个同行的车辆呢给适当的这个礼让啊，咱们昨天啊，交警直播室咱们交警的嘉宾不也说了吗？对于轻微的违法行为，是不是？
0: 对，
1: 咱们也可以，你比如说你实在是太着急了
0: 啊，
1: 如果再不使点劲儿的话，这孩子考试可恐怕会耽误了啊，你闯个红灯，
0: 轻易别闯啊，
1: 轻易别闯啊。
0: 对
1: 对，那么你后来呢你可以这个拿着孩子准考证啊，或者是相关的是视频记录吧，说我着急送孩子，
0: 我觉得你违个停啥的你这还行啊，这不敢踏，但你千万不要闯红灯，这个动作实在是太危险了啊。
1: 对，就是打好提前量嘛。
0: 你说你在闯红灯，对方没有什么准备，
1: 是
0: 一旦要是撞到一块的话，你影响耽搁了孩子的考试，我的天哪，这事儿太大了啊。
1: 轻微的违法行为咱们交警还是能够网开一面。
0: 对当然呢还包含了说可能啊，最好没有，你可能忘记了带这个准考证，就是其实在现场啊身份证啥的都可以来去补办，大家就不用慌张啊，一旦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呢，交警的铁骑也会啊瞬间化身为这个暖男大白，然后帮助你来完成这些事情啊。那么这个蓝丝带呢是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助力高考筑梦启航，我们当然要祝福所有的考生都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那蓝丝带活动呢是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FM95.1 啊，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和氏眼科医院、营口市教育局联合发出的倡议。大家在路面上行驶的过程中，有什么具体的事儿，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跟我们联系啊。哎呀，来吧，看为幸福

0: 加油给我们发来了这个一串的祝福，他说马上啊就要高考了，警车将会为你们开道，工地也将会为你们停工，
1: 对，
0: 交警将会为你们护航，特警也会为你们护送考卷，所有的汽车都不会鸣笛了，都在为你们的前途让路啊，请你千万不要放弃自己，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祝福所有的高考学子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未来可期。
1: 太好了，大家共同努力吧，期待我们2026届的这些孩子们，营口的孩子们哈，再过
0: 格局再大一点
1: 啊，咱就说营口吧，
0: 行行行，
1: 别的地方咱不管了，
0: 行，
1: 都说985、
0: 啊、好嘞，广告来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5: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4: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即时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9: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8: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10: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1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8: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8: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2: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硬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1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
13: 真高盐，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盐理想家。
1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15: 又是一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16: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15: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16: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15: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16: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8，三色方向盘第三节，欢迎各位继续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海南。
0: 关注一下此时此刻主城区各条路段的出行情况。
1: 好的，我们首先呢先看一下红旗小学的门前啊，因为孩子们已经放学了一段时间了，所以说此刻这个交通秩序呢比刚才10分钟之前呢要好了一些。
0: 嗯，
1: 但是这个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啊，行车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至少呢现在这个车辆都在动起来了啊，这样一个状态当中
0: 是，但是在我们的视线范围之内呢，你看到的全都是车流啊。
1: 对啊，它
0: 可以预测到，就是辽河大街和盼盼路一直向西的方向，现在都是连溜的。
1: 嗯，再看一下万达广场的制高点啊，
0: 嗯，
1: 这个画面也是，你看5点，这是马上到5:40了啊，渤海大街方向的车特别的多啊。
0: 是的，
1: 现在呢绿灯，东西方向正在放行。

0: 南北方向北向南的车和南向北的车现在都差不多。嗯，来再看一下，这个是盼盼路蓝郡小区的制高点啊，因为从客运站那个路口呢，一直到鸿运大饭店那个路口，现在是单侧封闭状态。哎，鸿运大饭店再往南，就是往那个六线，东海大街，现在只能是南向北走，啊，整个是路的西面是全封闭。现在呢，南向北只有一条车道啊，而且昨天呢，咱们交警到直播间也说了啊，原来那个盼盼路，你像恒大呀，你像那个叫桃花园是吧？路边有临时的停车位，现在呢，因为这个，路面施工啊，所以呢，临时停车现在不允许了。因为你要是把那个位置一占的话，南向北的车，基本上就是过来的，就是往北走的话是很费劲的。
1: 是的，
0: 啊，就不允许停车了啊。这个是四线金牛山大街工商银行制高点。这个画面也是啊，从西向东的车要多于东向西的车。
1: 对，由于它体现的是一个全景的路况，所以我们表面上看它车流量不是很大，但是你要仔细一看的话，南哥你注意到没有，就是国税局的这个路口对吧？
0: 对，
1: 国税局的路口，从东向西的方向，其实这个车牌排的是挺长的呀，
0: 也挺长，
1: 对吧？
0: 只是我们眼前看的啊，这个视频画面呢，是离我们最近的啊。这个是工商银行，门前，西向东的车排成了长龙，还好现在已经绿灯放行了。
1: 好的，
0: 秩序还可以啊，
1: 秩序还挺好的。这是哪里？
0: 汉源制高点啊，显示的是食品公司那个路口。
1: 渤海大街和食品公司，也就是清华路的路口交叉的这个地方。这里现在看啊，情况还是不错的。
0: 是。
1: 在这个点位上看，渤海大街的通行车辆没有那么的多啊，一点一点的，其实各个路口的车辆都会是增多的一个过程。今天的天气还真的挺好的。
0: 真好。
1: 如果说您是加油考生的家长，我想呢，就是明天星期六有一件事儿一定是得做啊，就是带着孩子呢到他所在的这个考点的周边，熟悉一下。
0: 熟悉一下。
1: 尽管这个地方咱都认识，可是毕竟这次是去复考了。
0: 对。
1: 有的小孩呢，他可能在一高中读书，可是他的考点是在二高中，可能是在这个三高中，所以大家都是要转一转的，去看一看周边的情况，熟悉了心里也就稳了，包括有一些路线啊，也就更加的清晰了。
0: 对。
1: 那接下来呢，咱们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营口市2026年高考考生不携带手机及智能设备进入考点的一个温馨的提示，这也是营口市教育局发布的。2026年的高考还剩下两天，为了维护考试公平公正，确保考生诚信应考，按照教育部和省招考委统一的要求，今年的高考呢继续采取2+1的安检模式。考点入口这个地方呢就设了智能的安检门，人工安检是2道安全检查区域，考场入口这个地方呢设了3道安全检查区域，严禁考生携带手机、智能闪屏等通讯工具进入考点。营口市招办呢也是温馨提示大家，下面咱们来听一听这温馨提示都包含了什么内容。
0: 提示一呢，就是考生需配合报名点签订辽宁省2026年高考考生不携带手机及智能设备进入考点承诺书，并且在进入考点前妥善处置好自己的手机、智能设备，包括智能手表啊、手环啊、眼镜啊等等一些通讯工具。
1: 如果考生携带了手机或者是智能设备到达了考点，那么需在考点入口安检前把手机交给家长，带队老师保管，或者是存放到考点入口的指定集中保管区域。其实我觉得最好是不用带了。
0: 对，
1: 带了你还惦记他，带了也没有用。所以呢，你压根儿就不带是最好的。你考完试的时候，你再配上手机呢，设备是不是？
0: 让家长这个 帮你保管啊。
1: 嗯，对。
0: 第三个提示呢，就是考生需配合考点做好二加一安检工作，因为考生拒不配合安检，不按照规定存放手机等违这个禁带物品，而影响。

0: 考试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自行承担。
1: 嗯，考生如果携带手机智能设备进入到考点考场，将严格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认定为考试作弊、这是非常严格的啊、那么他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个阶段各科的成绩就都是无效的了。
0: 太严了，
1: 所以不是太严了、这个事儿它就得严呢、是不是？
0: 原来都是单科作弊，现在呢是全科，都是无效的啊。为了维护考试公平，防止使用智能眼镜作弊，在考生进入考场的时候，将进行眼镜专门检查，请所有佩戴或者是携带眼镜的考生积极配合监考老师进行检查。请广大考生还有家长提前做好出行的规划，合理安排复考时间，有序排队接受安检，自觉遵守考场规则，诚信应考。
1: 特别提醒的是，今年高考咱们营口市呢将全面启用考场实时智能巡查系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强化异常行为监测，严防利用智能设备实施高科技作弊，全力确保考试公平公正平稳有序进行。这是营口市招生考试办公室啊今天发布的一条最新的消息。
0: 总之啊，就是大家呢不要有任何的这个幻想啊，是作弊啊，通过这个技术手段呢、或者其他一些方式。现在那个高考是国家应该说是一个大考，是吧？特别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公平的一次考试，大家呢都在同一个起点，你想有歪心思或者耍点小心眼，
1: 那就是成本就非常高，你的成绩就作弊，
0: 那你就是对自己是极端不负责任的、
1: 而且现在呢就是你看咱们所有考点周边它也会上这个屏蔽机器 快要考试之前屏蔽机一打开，实际上我们在考场外面你的信号都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0: 是啊对、总之啊，从容不迫啊，把自己的真实的水平完整的发挥出来，您就赢了。
1: 好了，下面呢再来介绍一下营口市关于规范2026年高考期间涉考培训机构有关行为的工作提示。2026年普通高考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已经临近了，为了严格落实国家省市关于高考工作各项部署要求，坚决维护考试公平公正，持续净化涉考教育培训市场环境，全力筑牢平安高考、诚信高考防线，现在呢就进一步规范辖区内涉考培训机构经营宣传以及从业行为，提示如下。
0: 提示一啊，就是严禁以任何形式编造、传播、押题、命中，还有真题泄露以及保分保录、命题专家授课等虚假信息，严禁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炒作考试预测，什么智能作答等违规噱头，误导考生和家长。
1: 第二呢，就是严禁借助自媒体、网络直播、短视频、社交群组等各类网络媒介发布夸大培训效果、渲染升学焦虑、误导公众的宣传内容以及广告信息。
0: 第三个呢，就是严禁研发、销售、使用隐形通讯设备、智能穿戴器材等各类考试作弊工具，严禁利用网络技术入侵、干扰考试系统、窃取、传播试题以及考试相关涉密信息。
1: 第四呢，就是严禁假借内部渠道、特殊人脉等名义怂恿、诱导考生及家长实施考试舞弊等违规违法行为。
0: 第五个提示就是严禁非法采集、流转、交易考生及家长个人信息，不得依托大数据手段开展定向推送、频繁骚扰等违规营销活动。
1: 第六，严禁仿冒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招生考试机构官方网站、政务新媒体账号开展各类涉考违规宣传、招生以及代办业务。
0: 提示七，严禁恶意炒作所谓的高考状元、升学率、高分榜单等涉考敏感信息，坚决遏制不良舆论的导向，缓解社会教育焦虑。
1: 第八，严禁违规开展有偿志愿填报代理、所谓特殊招生通道、代办等服务，开展各类咨询代办服务必须严格依法依规明码。

0: 标价在核准经营范围内开展活动。
1: 第九，各社考培训机构需常态化开展合规经营、诚信从业专题培训，自觉接受教育、网信、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督导管理。
0: 第十，凡存在上面所说的违法违规行为的，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对涉事机构作出吊销办学资质、列入失信主体名单、全域公开通报等处理，相关责任主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也是营口市招办今天发布的消息。

0: 诚信高考啊，
1: 这个希望咱们家长和孩子们啊，还是那句话，就是不要有其他一些歪心思啊。
2: 嗯。
1: 正常的这种发挥啊就可以了啊。说到这个全社会啊为高考让路啊，你看那个工地的噪音也停止了，
2: 对，
1: 包括那个居家，你看我们家小区呢早就贴上了这个告示单了啊，
2: 嗯，
1: 有这个装修的啊，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房屋内进行改造的这样的一些工程啊，在高考期间这三天呢就禁止啊，这个大家也都会很配合，包括东北超，按理说呢这个本周末也要进行比赛，正好是高考期间，所以东北超赛程延后了，
2: 你看看
1: 都延后了，都是为这个考生们让路啊。
2: 是，
1: 哎，说到东北超，咱们营口这次活动是不是还应该再给听众们介绍？
2: 报名已经停止了，
1: 截止了，
2: 对
1: 啊，
2: 报名已经截止了，
1: 明白了，
2: 嗯。所以以后就是这样，当给你发布一条消息的时候，如果咱有这个心思想参加，你就赶麻溜赶紧的。
1: 对，
2: 参加晚了，它就结束了。
1: 咱不是说名额有限吗？预报从速嘛。
2: 对，
1: 嗯，
2: 真的是。真的是有限了，
1: 嗯，
2: 现在我得把这条信息呢赶紧的，
1: 嗯，哎，我就想啊，这个东北超啊一直会持续很长时间哈，
2: 嗯，八月份吗？
1: 对，咱孩子们如果参加完高考的
2: 啊，
1: 完全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比赛吗？
2: 对呀，
1: 是不是释放一下
2: 比赛它所传递出来的这种体育精神
1: 啊，
2: 相互之间的一个团队的协作，
1: 对
2: 啊，以及呢不抛弃不放弃的这样的一种内核，
1: 嗯，
2: 真的是值得我们的孩子们好好的去沉浸式的体验，他在体验的时候就比别人跟他说要有用很多很多。
1: 对呀，你看啊，这个本周是高考的第一天啊，下个周五孩子们已经彻底的放松了，用不着周五啊，周三周日周一周二
2: 七八九就九号结束吗？
1: 九号
2: 是星期二，
1: 对啊，那么你这个到时候我们再说吧，就孩子们参加完高考之后
2: 最想做的事儿是吧，
1: 做什么事儿啊？
2: 现在好像已经有朋友说我要连睡三天觉，
1: 是三天，
2: 但实际上他睡不着了，
1: 对啊，
2: 真让你连睡三天的时候你肯定做不到，但连睡一天的话有可能，
1: 对，哎，那个除了我们刚才说看球之外呢，还可以参加一个唱歌比赛，
2: 唱歌比赛啊，
1: 西市区
2: 再也解一下讲一下来。
1: 那咱们孩子，你别说讲，就是高中三年的时候，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呢，他去学习，他去刷题，
2: 嗯，
1: 对吧？他会去考试。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完完全全可以让孩子们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
2: 但这个活动呢，是18到50周岁的音乐爱好者。
1: 高三的孩子们大部分都18周岁了。
2: 啊，有一部分，
1: 有一部分
2: 啊，有一部分。
1: 但是我想你去报名的话，人家肯定也
2: 能让。
1: 我是高三的学生，
2: 嗯，
1: 来吧，
2: 开绿灯的是吧？啊，
1: 这个事儿是西市文旅吧？
2: 嗯，对，西市文旅文化文旅中心主办的。说一下吧，活动面向18到50周岁的音乐爱好者，
1: 嗯，
2: 支持个人以及1到3人的组合参赛，演唱的曲风是不限的，
1: 嗯，
2: 全民都可以参与啊！报名截止到6月12号，现在还有一周的时间
1: 啊！
2: 市民可以线上扫码报名，赛事分为海选、复赛、总决赛，6月15号开始进行海选，6月28号进行复赛，
1: 嗯，
2: 优胜选手晋级总决赛并现场颁奖，比赛优秀的选手还可以登上微醺音乐会舞台一展风采。活动呢是以歌会友，为歌唱爱好者搭建了一个追梦的平台，
1: 嗯，
2: 赛事的电话是4837772 4837772，其实真行啊，就是完事之后呢，
1: 嗯，
2: 反正你要是觉得自己唱歌是有这个天赋的，
1: 或者
2: 热爱歌唱的，
1: 试试呗，
2: 他都能够去表达你的一种情绪啊，能够达到放松的目的、快乐的目的，这活动你就可以参加。
1: 对，我觉得
2: 名次的都不是重要的。
1: 对，这些孩子们是不是用这种方式给自己也展示一下？因为三年可能，嗯。

0: 没有时间去唱。那么真正的这个水平怎么样，咱们在这个比赛当中呢一决高下。
1: 好的，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就是芒种啊。如今我们对于芒种的解读呢，就是芒种之后啊，其实对于气候来说就进入到了一个盛夏的时节。那芒种说一边忙你一边种一边还在收获，你看南方现在正是小麦开始收割的这个时节啊。那么芒种人家讲啊，说你一边忙着一边呢你还要种下各种各样的一些你觉得是特别美好的一些祝福。那么亲爱的朋友们，你更愿意种下什么呢？比如说我想跟我自己说种下健康吧。
0: 哎，
1: 南哥你想种下什么呢？
0: 一样健康。
1: 你不能换一个吗？就说是搭档也不能这么步调一致啊，奔健康啊。
0: 那你说的健康是第一要位的，那你问谁都是。
1: 那你在拥有了健康之后呢，你还想种下什么？
0: 财富。
1: 各位微信朋友啊，朋友圈的朋友们可以在951的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互动一下啊。今天是芒种，我们每天都在忙忙碌碌，当然我们希望自己呢一边种下的这些希望啊，种下的梦想啊，种下的好福气啊，都能够给我们一些回馈。那么朋友们给你机会了，你更想种下什么呢？莹姐说种下健康。
0: 六点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小提示啊，就是孩子们吃啥现在都非常对
1: 啊，吃啥
0: 对于孩子们来讲啊，这个时候家长真的
1: 不能乱吃是吧。
0: 哎呀，我真想给孩子做点好吃的，还真想孩子现在想吃什么水果，
1: 买点贵的水果啊。
0: 没必要
1: 没必要。
0: 你看啊，咱今天看新华网啊，这个给考生家长们有一个提示啊，就是说高考之前千万不要吃榴莲，
1: 登上了热搜。
0: 登热搜了，
1: 到底是咋回事呢？据这个媒体报道，高考升学规划师表示了，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
0: 哎，
1: 榴莲热量高，会引起血糖
0: 骤升
1: 或者是骤降，吃完之后容易犯困积食，影响考场的发挥
0: 。
1: 那么好了，网友就说了，好小众的考前注意事项
0: 啊，这么细
1: 学到了。那么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呢？咱们赶紧详细的了解一下。
0: 其实啊，这个考生的饮食搭配啊，直接影响到自己的身体状态啊，不只是不吃榴莲。那么这些饮食禁忌呢，也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尽量不要尝试以前没吃过的新食物。
1: 对，
0: 就以前没吃过啥啊？哎呀妈！我马上考试了，我要吃这个。
1: 行了，心愿全达成，让你吃，结果你的肠胃根本就接收不了这样的新食物。
0: 哎，对了，另外呢，还要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尽量不要吃隔夜剩饭菜，降低胃肠炎发作的风险。另外呢，也不要自行服用什么补脑保健品呢，滋补汤药啊，安神类的补品呢。咱们说部分滋补啊成分呢，可能会造成神经兴奋，引发失眠多梦的问题，
1: 对，
0: 反而影响到孩子们的健康。
1: 不要饮用短期刺激类的饮品，比如说浓的咖啡或者是功能饮料，这些饮品呢能够带来短暂的兴奋感和精力充沛的错觉，这里面是错觉。过量饮用可能会引发心慌手抖、尿频，严重会影响到临场发挥和后续的睡眠。
0: 所以说，
1: 我觉得这个真是太重要了。
0: 对啊，千万不要说，哎呀，我一定要在考前给孩子增加点能量，增加点营养，结果不科学、
1: 不
0: 合理，
1: 不行，
0: 反而还耽误了孩子的状态啊。
1: 他睡不着觉，第二天的状态根本就不在线啊。
0: 对，咱们怎么说呢？就是吃才更加科学啊，就是每餐主食。这个主食的量啊，建议是2两米饭为宜。家长呢在煮饭的时候可以适当掺入一些什么玉米啊、山药啊等等杂粮，依靠复合碳水持续功能，避免血糖波动导致考生犯困走神儿啊。另外呢，吃的这个肉啊，选择鱼肉啊、鸡胸肉啊、瘦牛肉、瘦猪肉，采用清蒸还有清炖、少油快炒的方式来烹制。还有呢，就是蔬菜水果。
1: 对，蔬菜水果这块呢，就是绿叶的蔬菜，比如说西兰花、冬瓜、番茄，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缓解久坐备考引发的便秘、上火等问题。当然晚餐是吃8分饱就可以的，
0: 清淡啊。
1: 清淡，对，清淡为主，而且食量呢要达到这个8分饱就可以。当然还有重要的一点，怎么去缓解焦虑呢？
0: 我之前缓解焦虑就是深呼吸，我不知道现在也应该好使吧。
1: 对呀，
0: 运用478呼吸法
1: 来说一下。
0: 这个方法操作非常简便啊，考场上也能使用。吸气4秒钟，屏息7秒钟，就是憋住气7秒钟啊，呼气用8秒钟，重复3次操作。这样的话呢，能够 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帮助尽快平复因为紧张而加快的心率。
1: 嗯，好，还有一个简单又操作的好的办法，我们屡试不爽。
0: 啥？
1: 就是朋友们，你可以把你的小手啊，拳头给它握上，
0: 握上，
1: 握上之后呢，然后瞬间给它展开，
0: 啊。握拳，然后马上打开，
1: 马上打开、啊，你就感觉你把你的压力全部通过你的指尖散发了出去，
0: 甩出去了，
1: 然后你就轻装上场了。
0: 对，
1: 种下什么呢？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了啊，这个微幸福加油说种下美好，收获丰盈，芒种平安喜乐。
0: 哎、
1: 还有位朋友他说他要种下的是平安，
0: 平安、啊、快乐。
1: 对，然后呢，肖刚说我要种下五个都能够实现的愿望，那都是啥呢？
0: 嗯。你说，
1: 所有美好都与你如影相随。
0: 对，
2: 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2: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研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研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龙，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
2: 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

0: 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5: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4: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5: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7，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中午转小雨，西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2度，盖州16到22度，大石桥和鲅鱼圈都是15到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到中雨，上午转多云，偏东风8时前后转偏西风3到4级，14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4到5级，气温16到22度。再次了解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中午转小雨，西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2度，盖州16到22度，大石桥和鲅鱼圈15到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到中雨，上午转多云，偏东风8时前后转偏西风3到4级，14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4到5级，16到22度。
1: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我是主播杨迪，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芒，有收有种，一年最忙。汗水滴落是夏日耕耘之歌，梅子黄了，江南进入雨季，主妇做梅子酒，玻璃罐装上整个夏天的期待。螳螂破卵而出，大自然都在赶进度，芒种过后盛夏就来了。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为您的健康把脉，
1: 为您的生活导航，
0: 健康大讲堂，
1: 健康大讲堂。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10，欢迎各位收听本期的健康大讲堂，我是主持人红颖。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话题啊，是和睡眠有关系。人的一生有将近1/3的时间，实际上呢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睡眠质量的好坏，直接关乎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但是在生活当中呢，很多人睡觉的时候，他会频繁地打呼噜、憋气，反复地被憋醒，然后自己呢却误以为啊只是睡得很香。其实他不知道的是，这大概率呢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悄悄地损伤我们的身体机能。如果长期放任不管它，那么可能就会埋下很多的健康隐患。那么睡觉的时候鼾声震天，频繁憋气是正常的现象吗？白天总是犯困、疲惫乏力，这些和睡眠呼吸问题有关吗？哪些人群是睡眠呼吸暂停的高发人群？长期睡眠呼吸不畅会诱发哪些慢性疾病？如何在家自己就能够测出来是不是患有睡眠呼吸暂停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就来请到今天的节目中的嘉宾，他是营口方大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唐杰。你好，唐主任。
3: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非常荣幸呢，今天来到电台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呢每个人的一个关乎到每个人的睡眠质量和身体健康的这样一个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包括在临床的工作当中的话，那我可以接触到各种年龄段的这样一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这样一个患者，也是我们简称之为 OSA 这样一个患者。那么这个患者的群体呢，从这种比较偏胖的这种中青年呐、中老年的群体呢，到少数的青少年的群体呢，那这本群体的人呢，很多他常年都存在这种打呼噜的一个现象，但是却从来没有受到一个重视那么直到出现这种高血压呀、心梗啊、脑梗啊、记忆力减退等等一系列并发症呢，才发现很多这种疾病的根源呢，就是长期的这种夜间的一个呼吸暂停所以今天呢，我想利用一些时间呢，和大家共同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吧。
2: 嗯，在医学里面我们是称它为 OSA，
3: 对，叫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
2: 嗯，
3: 所以简称叫 OSA。
2: 明白了。当然这个大家可能会经常容易就是有混淆的地方，比如说今天咱们谈到的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当然还有一部分人他实际上他就是普通的打呼噜哈。
3: 对，
2: 那我们怎么来去界定你有普通的打呼噜已经过渡到了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咱们一听前面的这个名字就知道它应该带有一定的危险性，就是你睡着睡着它已经阻塞到了你的正常呼吸了。
3: 对，你整个的话气道是被阻塞的，也就是整个气流是不推通畅的，而且在这个睡眠过程当中呢，它会发生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呼吸暂停。那么暂停的时候呢，就会引起一个明显的这种低氧血症。所以这是严重危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的。所以这个很多人就觉得它和我们平时说的打呼噜是不是一个问题呀？把这两个问题往往是容易混淆的。那首先呢，我们要区分这两个概念。那么一个是这种单纯性的一个打呼噜，和一个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呢，它是有区别的。那么单纯的这种打呼噜呢，它只是在睡眠的时候呢，这种气道的一个轻微的狭窄，那么在气流通过时呢，会震动这种我们的原组织产生这种声音，那么整个呼吸的全程的话是通畅的，它不会发生这种呼吸的中断，那么也就对我们的身体呢基本是没有伤害的。而 OSA 呢，它是一种慢性的全身性的这种睡眠呼吸性疾病那人在入睡之后呢， 往往它的全身的肌肉是处于一种松弛的状态的。那么咽喉部位的一个远腭呀、悬雍垂啊、舌根的组织会发生塌陷后坠，那么也会阻塞这个上呼吸道，那么导致这种气流呢是没有办法正常的进入到肺部，那么出现这种反复的一个呼吸暂停和低通气。那么简单来说呢，在患者睡着之后呢，会出现这种频繁那种憋气的一个现象，那么憋气的时间呢可能会几秒啊到几十秒，那患者可以看到啊，包括旁边的人可以看，哎，他不喘气儿了，所以这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呼吸暂停的一个现象。
2: 哎，那您说人是这样的，说当你不喘气的时候自己会把自己憋醒的？
3: 对，有严重的这种的话会有憋醒的，突然间就是这种憋醒，然后伴随着大声的一个喘息，会有不自觉的一个翻身呐、然后肢体的一个抖动，那么严重的话会这个现象会整夜的反复循环，那么会影响到这个睡眠的一个质量的。
2: 对，所以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呢就是自己对号入座，如果您经常打呼噜，并且您经常在打呼噜的过程中自己把自己憋醒，然后你又重新的翻一个姿势再去睡觉，那么这样的人群实际上你就要特别的注意了。
3: 对，
2: 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在公共场所，比如说你坐的是一个这个卧铺，在这个车厢里面没有那种封闭的啊，就你会赶上什么样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乘客，你真的是全靠运气。他打呼的呢就是带着一种节奏，
3: 对，像过山车一样，
2: 对，打完了忽然
3: 很高的一个声音，然后突然间落下来，然后很长时间他不打了，你以为他不打了，一会儿他又打了。
2: 那他不打那阵儿是不是就在憋气了呢？
3: 对，就整个他这个是一个低通气的一个状态，发生这种暂停，那么这种低气通的状态就会伴随这个血氧的一个下降，所以这种患者的血氧会降到很低的一个现象。那么你在夜间反复出现这种的话，这种长时间的暂停，那么整个夜间的血氧是非常低的。那我们知道氧气对人是很必要的一个可以说一个
2: 必须的
3: 一个东西如果你这个严重的低氧的话，将来会对很多的脏器，尤其像心脑血管啊都会造成一个影响。
2: 那么我们在医学上有什么样的一些明确的诊断标准，就是怎么能够来自我甄别一下，您在睡眠当中出现了多少次这样的被憋醒的状态，可能你就已经是今天我们所说的 OSA 了呢？
3: 那么在日常的这种生活当中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制查的手段来自我甄别一下我是否是这种 OSA 的一个患者那么如果要说高度怀疑是 OSA 的患者呢，那也是及时建议到医院进行一个专业的一个筛查。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在夜间的一个典型的表现。那么患者在睡眠的时候呢，这种鼾声呢是比较响亮的，像刚刚我们讲的这种非常不规律，忽大忽小，然后断断续续的，同时伴随这种明显的一个憋气的一个现象，而且会有停顿，而且伴有明显一个喘出，在夜间呢会有频繁的翻身憋醒一部分人会伴有这种心慌胸闷，同时会有夜尿增多的这样一个现象。那么第二个现象就是说在晨起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有不舒服的一个表现。那么每天呢早上起床之后呢，很多人觉得哎我也睡得挺好，睡得很长，但我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头晕头沉包括口干舌燥咽喉干涩的一个表现，非常的疲惫，而且没有精神同时的话第三点就是在日间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患者的话是在白天呢也会出现这种频繁的犯困那么在开会工作看电视或在开车的时候呢都会陷入一个这种睡眠的一个状态。那么严重的话，患者甚至吃饭睡觉都会出现这种困倦的一个表现久而久之呢会发现记忆力怎么不如以前了，开始减退了同时一些反应能力也会变慢，而且对一些事物的专注能力是下降的，那么进而导致的话工作学习的效率是大幅下降的，而且情绪也表现为一个低落烦躁易怒同时在我们的身体呢会有一些特征那这样一部分患者的话 OSA 的患者呢他可能是第一个他的形体会偏胖的，那么颈部的话是比较粗短的另外还有一部分患者的话可能会有那种一种小下颌的这种 患者，他也是会有这种现象。
2: 您说的是双下壳吗？
3: 不是，
2: 双下巴吗？
3: 下颌是特别小的。
2: 明白。
3: 他的下颚是往回缩的，然后下颌是特别小的。
2: 嗯，
3: 这种。患者呢，哪怕他不是那种很胖的人，但因为这种先天的这个结构的异常，也是导致气道狭窄，所以这部分人的话，他也是这种 OS 的 A 的一个高发的一个群体。同时的话，像这样患者，比如哎，我年纪不大，但我血压都已经出现问题了，而且用药，效果也不是很理想。那么对于这部分人群的话，他也可能考虑，也可能存在这种 OIC 导致的一个相关的一些疾病吧。所以刚刚像我说的，不胖的人也要警惕，他也可能会出现这种 OIC。还有包括这种先天的一些气道狭窄呀，存在这种鼻中隔的一个偏曲呀，舌根的后坠，扁桃体残留肥大等等的话。那这样患者其实往往更容易被忽视的这样一个群体，所以在最后确诊的时候呢，往往病情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所以对于这样一部分患者的群体的话，如果考虑自己可能患有这种 OSA 了，那么还是建议尽早呢到医院做一个专业的一个精准的一个筛查。
2: 那就说到了这个筛查，我们如果发现自己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到了医院的话，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筛查出来它是不是 OSA， 也就是今天咱们谈到的这个叫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呢？
3: 那么在临床当中的话，那么诊断的金标准呢，就是这种多导睡眠监测。那么患者的话，需要在医院的睡眠中心呢，进行一个夜间的一个睡眠的监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那么机器的话，一个全程记录我们的脑电波呀、呼吸呀、血氧啊、心率和打鼾的一个情况，包括肢体活动等等的相关数据，来精准的判断这种 OIS 是否存在 OSA。那么 OSA 的轻是轻度啊，还是中度，还是重度？那目前它是诊断的一个唯一标准。像我们医院的话，也是建设有这种睡眠的一个中心，那么也是有一个睡眠相关疾病的一个门诊，那么也建有一个睡眠监测室，那么也配有这种多导睡眠监测相关的仪器和相关的一个专业的人员，那么来帮助大家，如果考虑有这种 OSA 相关的一个问题呢，我觉得还是及时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就诊，以免这种长期的延误这种病情，那么导致这种全身的多系统的一个危害吧。
2: 那我们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检测的话是多长时间？他是在医院就完成了，还是说需要回家再佩戴什么仪器啥的？
3: 现在是在医院完成的。
2: 那多长时间呢？
3: 就是在你这个夜间整个睡眠的一个过程当中，一般来说的话，这个需要提前预约。
2: 那他在医院就等于是今天晚上他在医院睡觉，
3: 需要睡一觉。那么你可以在家中啊，包括吃完晚饭然后洗漱完毕，也可以拿一套自己平时穿的比较舒服的一个睡衣，然后到医院来，那么我们也会有专门的医生把这个设备呢给你佩戴上，然后有专门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监测室，非常安静，环境非常好，不用担心哎，说医院会不会很吵啊。其实这是不会的，那么你就可以再安心的睡觉了。
2: 那现在有没有这个就是已经预约进行这样的检查的？
3: 有啊。我们今天的话晚上就有今天晚上就在做这个睡眠。
2: 那他是多大年龄段的，是什么特点呢？
3: 这个患者的话，他主要是一个慢阻肺的一个患者。他是一个年纪应该四十多岁吧，我记着，四十多岁的这样一个患者。那么他这个就频繁的出现这种胸闷呐、气短呐，然后也是到门诊的话，做了一个相关肺功能的检测，那么提示患者存在一个慢性阻塞性的一个肺疾病。那么经过一段时间

0: 就是跟他说他整个是要是打呼噜的，打呼噜非常严重，而且这个你想一宿没有睡觉，那他是到凌晨的时候是非常疲乏的疲劳的一个状态，所以他这个整个睡眠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这种睡眠的事件发生的还是比较频繁的，所以考虑他这个而且他本身还有一些基础血压的一些问题，血压控制也不是很好，很多人就觉得哎，你熬夜血压肯定是不好，
1: 对
0: 其实最后考虑他还是一个 OIC 这样一个患者。
1: 那我们经过就是一个晚上就能够监测出来他到底是不是这个 OSA 的患者啊？
0: 对，
1: 如果认定了之后我们下一步的治疗方案现在是有什么样的呢？
0: 那么对于这种轻，因为它可以根据这个监测的结果呢，判断它是一个轻度还是中度还是重度的一个患者。那么对于相对来说病情不是很重的这种轻中度的患者呢，那么其实主要还是推荐从这种改变生活习惯去入手啊，包括比较偏胖的。那么首先需要减重需要减轻体重那么通过这种减重呢，这样的话我们整个这种颈部的这种脂肪它会下降，那么这个气道呢可能就会变得通畅一些同时的话在睡眠的过程当中的话那么也是需要尽量还是保持一个侧卧的一个状态，因为在仰卧位的时候呢，那我们的舌头会不由自主，它会有个舌体的后缀，那也会阻塞这种气道，所以尽量保证一个侧卧的一个状态，同时要改变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这个戒烟戒酒啊，尤其在睡前呢避免饮酒，包括像服用一些这种安神的镇静类的药物，同时的话避免也熬夜，像刚刚说的那个患者他这种生活习惯是很难去改变的，但只能说从自身减重啊，也建议给他做一个减重，而尽量保持一种侧卧的同时对有一部分可能会存在这种上气道的问题啊，包括这种鼻中隔偏曲呀，这种扁桃体肥大呀，包括一些腺样体的一些残留等等这些问题的话，也建议可以到耳鼻喉科或者口腔科呢做一个常规的筛查，看能不能通过一些其他的手段来解决这种气道的一个梗阻的一个表现。那么对于这种重度的OS 的这种患者，尤其重度的 OSA 的患者呢，那么通过这种生活习惯的一个干预呢，可能就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来解决他这个问题了，所以这种患者呢也是首选这种无创的呼吸机的一个持续正压通气的一个治疗。那么这也是目前来说的话，这种指南来说的话推荐的一个一线的治疗的一个办法。
1: 那他这个呼吸机是要在家里配吗？
0: 对，这呼吸机的话就是一个很小型的一个，可以是一个很小型的一个睡眠机。包括现在睡眠机做的都已经非常精致了。
1: 他戴上去之后他就不打呼噜了吗？
0: 他戴上去之后的话是通过一个这个压力通过这个压力的话来把，可以理解为把这个塌陷的这个气道给它撑起来那么我们就可以保证这个有效的一个气流进到我们的肺部里去，那么这种的话就可以消除这种夜间的这种呼吸暂停和这种低氧的一个状态同时这种呼吸机大家可能很多有过上呼吸机啊我是不是很严重 啊
1: 对
0: 对，其实这个呼吸机的话现在来说的话是临床比较普遍的，打一个就是说举个例子吧，就是说我在一期节目当中的话，就是湖南卫视有一个叫向往的生活，其中他那个黄磊是常年在那，他有一期节目自己就说他就存在这种OSA 嘛，所以他在夜间睡眠的过程当中就佩戴一个小型的一个睡眠机。
1: 明白，其实以后他可能会像我们在家里面配了一个测血糖的那个仪器一样的简单，是不是啊？
0: 对。
1: 最后这点时间我们看有一位微友给我们做留言了，他想问，请问一下唐主任，提前多长时间预约检查，检查一次费用大概多少，如果确诊应该怎么治疗，可见可能这个应该跟他对上号了啊。
0: 对，可能
1: 我们还剩下30秒的时间，您说一下。
0: 这个的话就是说大概的话我们提前2到3天那么可以到呼吸门诊，就是营口方大医院2楼呼吸门诊那么进行一个交费然后预约，那么费用的话是505元。
1: 哎，这个可不可以医保报销？
0: 可以的
1: 哈，
0: 医保以内的，是
1: 门诊在内，
0: 走门诊统筹的。然后交完费之后呢，我们会预留一个电话，那么也会有专门的医生去跟你

0: 确定你这个做的一个时间，
1: 嗯，
0: 你只要按这个确定的时间过来就可以。然后做完之后呢，我们会有专业的医生做一个报告的解读，然后去跟你沟通你相应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
1: 好的，所以您接下来就要行动了啊！谢谢唐主任来到今天的节目中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了啊。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事儿还真的是挺重要的啊。
0: 是是是。
1: 嗯，方大医院呼吸与危重
0: 症
1: 医学科主任唐杰，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找他。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再见。
2: 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1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9。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0: 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0: 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2: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

0: 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画一圈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画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0: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8: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7: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61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0: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1: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0: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1: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0: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

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一首诗这样写：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它既不追求幸福，也不逃避幸福，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有时候想想，我们又何尝不是孤独的船呢？独自朝着未知的远方航行。这首歌来自华晨宇，《我离孤单几公里》。

哪怕前路坎坷，哪怕我根本不知道终点在哪，哪怕我最终也遇不见你，但因为我想见的人是你，所以我不会放弃。

必然到来，那么我会更加珍惜现在的每一天，好好享受每一个爱情的美妙瞬间，享受你的每一句情话，享受我的每一次怦然心动。最后，我可能没有得到你，但我拥有过一份全心投入的爱情，也尝到了不计后果的爱情。是什么样的滋味呢？守着那扇门，等一个人。这首歌来自郭思，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突然有点想谈恋爱了，想遇到让我感受到温暖的人，可能是看见路边的情侣手牵手，我也想找一个人分享我的零零碎碎，走进我的生活，但我不知道凌晨五点该说早安还是晚安，也不知道这个年纪该说喜欢还是爱。

实我是一个挺矛盾的人，没有我忘不掉的人，只有那一场没有结果的付出和被浪费的爱。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俗风情。
7: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7: 龙斌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8: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9: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又是一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2: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1: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2: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1: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2: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听了很多很多遍，才发现它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我愿意为你倾我所有，我的血肉，我的骨架，我的灵魂，我的一切。我多么热切的希望将我的所有给你，我将自己弃于某片荒芜，而你只是蓦然经过，陈鸿宇，早春的树。

放弃我的半生，我成了椅子，成了窗户，成了门帘，只为无处不在的围绕在你身边，化成万物，不愿离开你。但我终究是一棵树，我的热切，我的希望，我的等待，却都只是我一棵早春之树的执念。

实在之前节目里面也有跟大家分享过，所有的道别里我最喜欢明天见，那所有的祝福里我最偏爱的是如你愿。

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首诗很奇妙，他把人生比作一场戏，灯光一开我们相聚，灯光一暗我们分离。可能我无法决定这场戏的长短，但是我能认真演好爱你的戏份。

怕这一场戏随时都会落幕，但只要在屏幕前的那一秒，我就会倾情演出我对你的爱，就是这部戏的剧中。

0: 请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回到最原始的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

0: 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7: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8: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8: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6: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1折起清售，
6: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A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6: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后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9: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9: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

0: 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 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林口交通文艺广播。
3: 951，
1: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林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61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3: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1: 5桌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文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3: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1: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3: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些事儿无需计较，时间会证明一切。有些人无需理会，道不同不相为谋。世间事世人度，人间理人自悟。面对伤害，微微一笑是豁达；面对辱骂，不去理论是超脱。忍耐不是懦弱，而是宽容；退让不是无能，而是大度。

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在人的一生中所遭遇的困境和不解，在当下或许是如此难以接受，但在过后某一时刻，会突然觉得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心有独钟》来自于陈晓东。感情就是这样，没有失去你不会成熟，生活也是这样，没有风浪就不会成长。你想要的老天不一定不会轻易给你，除非你努力的去争取。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0: 个纪录片。
1: 对我们最爱的人说永远，不如说珍惜，因为真正的爱情不会输给时间，只会败给不坚守。白发翁媪，步履蹒跚，你还在，温暖还在，这就是最好的爱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也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温暖陪伴。

前，每年生日必延续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0: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研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研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5: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6: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8: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7: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9: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7: 选点硬核的。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4: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5: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

0: 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李健在《我是歌手》现场演唱，袖手旁观，仿佛唯有这种藕断丝连的嗓音，才能够唱出歌曲里的苦情。我拿什么条件可以袖手旁观？除非你说，离开我，你从不曾觉得遗憾。

别逢人就低头，别逢人就诉苦，旁人终归是旁人，没几个人真把你的伤口当做自己的痛处。自己选择的路就向前走，再苦再累也别停下。这一生我们只需要认真的工作，坚持锻炼身体，心安理得的生活。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然陪伴大家。人们总是要对自己喜欢的人说那么多毫无意义的废话，真是好傻。不过还有更傻的，那就是有些话明明已经到了嘴边，最终却没有说出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

0: 九，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青龙，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7: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渚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7: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4: 收听951，
15: 生活很美好，
1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又是一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17: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16: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17: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16: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

0: 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人们都说烟花三月下扬州，可是三月的它却堪比塞上江南。从成都出发，一路向西，便会到达这片世外仙境。这里一夜之间，千树万树梨花盛开，像是下了一场温暖的雪，点缀了整片川西，惊艳了整个春天。它就是金川。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里的梨花就像深藏于世外桃源一样静谧而美好。三月初春，在这片川西的土地上，梨花悄然开放，没有浓俗的香气，只有淡淡的芬芳，白色的花瓣洁白无瑕。何须远赴西藏，不妨来到这里，在莲花雪山下，观音神庙前，在金川梨花下，所有的烦扰都可以放下了。今天小麦就带你从成都出发，一路往西，自驾走进川西的秘境。金川、丹巴、新都桥，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有着绝美的景色。神山、碉楼、藏寨，每一个词汇里面都掩藏着神秘的故事，充满着无穷的魅力。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地方，有山有水，而位于四川省大雪山之脉和邛崃山之脉之间的金川，有雪域高原规模最大的梨花奇景。三月梨香，草长莺飞，沐浴着春日的暖阳。梨香大地，万亩梨花绽放，绵延百余公里的金川两岸，粉妆玉砌，展示雪域江南的壮阔与秀美。说起梨花来，虽然它不及桃花妖艳、牡丹富贵，但是它素雅的芳姿和淡淡的清香，却博得众多文人雅士的推崇。白居易曾经用梨花一枝春带雨来形容杨贵妃的花容月貌，杜甫也有诗句：三月雪莲叶，未映霜暮华，只缘春欲尽，留住半梨花。而在阿坝的金川沙尔乡，正是观赏梨花如雪的绝佳地方。微溪出露，随着农家的炊烟袅袅升起，整个金川河谷仿佛置身仙境一般。站在高处俯瞰整个沙尔乡，静心感受这片远离城市喧嚣的净土。作为雪域梨乡，金川的梨树高大粗壮，枝繁叶茂，苍劲有力。每当梨花盛开的时节，满园春色，寒烟带雨，飞雪蔽日，蜂蝶飞舞，人潮如织。风吹过，一树落英缤纷，淋一场梨花春雨，这倒成了最诗意、最浪漫的事儿了。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农舍下、梨花间、梯田上的农夫已经开始辛勤劳作。对于他们，一年复一年，梨花的盛开不过是时节更替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他们要的不过是守着这一方天地，把家园打理得更加舒适，把日子过得更加充实罢了。

梨花到处都有，但是金川的梨花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那就要说起金川梨花的三绝了。一绝是山顶的雪花和河谷的梨花竞相争艳，二绝是山花乱飞，梨花闹春，三绝是雾里看花，闻花香。赏完了梨花，小麦就要带你去一个神圣的地方。在许多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心里，毕生心愿便是要到拉萨的布达拉宫朝拜。而我们要到的这座位于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的观音庙，被誉为第二座布达拉宫。它因为供奉四臂观世音菩萨而得名，几百年来朝拜者络绎不绝。所以在许多藏民的心中，一生中如果不能去拉萨朝圣，那也一定要来金川观音庙朝拜，这是他们的毕生梦想。在观音庙外长长的石阶上，我们可以看到前来朝拜的信徒，他们背着行囊，拄着木杖，一步一步接近心中的圣地，或在圣像前伏地参拜，或在经筒旁转经祈福，虔诚而执着，不禁让人肃然起敬。一路蜿蜒曲折，一世悲欢离合，沉重的转经筒不停地转着。人总是要有信仰的，在这浮躁的时代，信仰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多少人为了金钱，为了利益，相互竞争，相互倾轧，失了初心，也失了快乐。而在这雪山下神庙前，仿佛心中的烦恼消失了，欲念减轻了，所有的一切都变得超然脱俗。除了这里，还有一些来到藏区绝对不能错过的庙宇，那就是堪比色达天空之城的白玉亚青寺和边陲的香巴拉之门壤塘。白玉县的亚青寺是一个和五明学院类似的地方，但与色达佛学院最为不同的地方在于五明学院依山而建，而亚青寺的大部分修行者的房屋是绕河而建，前者气势磅礴，后者依水更有灵性。在四面环山的草原湿地上，数千间信徒居住的小木屋，纵横交错的河流包围了整个寺庙的建筑群。每当清晨或黄昏，炊烟弥漫，河水闪耀着金光，诵经声随风远远传来，犹如天籁，动人心弦。而壤塘县城离色达县不远，是一座安静的小城。如果你是一个藏地文化爱好者，那么壤塘会是你的天堂。在这里有个觉囊派，觉囊派的主寺藏洼寺里有一处不亚于德格印经院的木板印经院，藏有佛经一万多卷。这里还有一座供奉着印度萨尔纳特风格金佛像的泽布基寺，整个藏区难得一见。所以说，如果你来到了这里，一定要记得来此瞻仰。

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下面继续和小麦一起走进这神秘而古老的金川吧。小麦没事的时候喜欢翻翻杂志，前不久

巧翻到了2005年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这本杂志在评选中国最美地方的活动当中，将以甲居藏寨为代表的丹巴藏寨评为中国最美的六大乡村古镇之首。这些寨子或星罗棋布，或稠密集中，或者在高山悬崖上，或者在河坝绿荫间，不时炊烟袅袅，云雾缭绕，和充满灵气的山谷、清澈的溪流、皑皑的雪峰一起，将田园牧歌式的画卷展现在众人面前。远远望去，甲居藏寨坐落在卡帕马群峰脚下，从大金河谷层层叠叠攀援向上，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坡上，以几户至几十户为一个寨子，大多修建在向阳避风的坡梁上，一座座藏式楼房依山而建，房前屋后种满了梨树、桃树、杏树，地里种有青稞和油麦。春天的藏寨繁花盛开，红、黄、绿、白各种色彩，和楼房外墙的红、黑、白三色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色彩艳丽的画卷。据说居住在此的大多是嘉绒藏族。在川西境内，嘉绒藏族主要分布在甘孜州丹巴县、康定县以及阿坝州的金川、马尔康等部分地区，他们讲着独特的嘉绒语，并以农业生产为主，世代居住在这山川河谷之间。另外一个寨子中路藏寨，它是一个让人感觉置身在田园中生活的地方。初至中路，小麦便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白色的藏房和金顶的寺庙在透蓝的天空下隐约可见，色彩缤纷却毫无凌乱之感。嘉绒藏族的居民碉楼掩映在盛开的白梨花之间，就像是仙境里的房屋一样，自然和生活融合，一点都不突兀。相比于甲居藏寨，这里更为安静。在春天梨花盛开的时候，在莫尔多神山的庇佑之下，这里的一切都活色生香。形式多样的锅庄舞，庄严肃穆的古藏戏，华美艳丽的嘉绒藏服，在这儿全都看得到。在这里，恍惚间有梦里寻他千百度，置身桃源却枉然的感觉。说起金川，不得不提一下它的古碉楼，因为这里有着千碉古国、东方金字塔的美称。而梭坡又是碉楼最集中的地方，从远处眺望这些高耸的碉楼十分震撼。从高处俯瞰碉楼群，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巍峨壮观，一座座经受了世代风雨的侵袭、战争洗礼和地震考验的古建筑，傲立在河谷两岸悬崖峭壁之间，丝毫磨灭不了他那顶天立地的雄浑大气。小麦沿着川藏公路南线前行，一路走来，风景如诗如画。一排排挺拔的白杨，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深浅不一的光泽。一条清澈的小河蜿蜒流过，一座座藏式楼房向阳而居，远处一群群牦牛悠闲地吃着草，给这幅画平添了几许生机。这里便是摄影天堂新都桥。为什么要叫这里是摄影天堂呢？原因就在于在这种两边高中间低的地理条件下，特别容易产生对比强烈的光影效果。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或者是最后一抹夕阳照射在山谷里村庄的时候，都是摄影爱好者拍出好照片的时候。在按下快门之后，接下来就去看看阿坝更多的风光吧。说起阿坝，大家可能相对陌生，但是如果说起九寨

若尔盖，那就是再熟悉不过的人间天堂了。有人说，如果九寨失去了颜色，那么世间将失去天堂。这个让众多国人魂牵梦绕的地方，除了秋天那变幻莫测的色彩以外，在春天更是有另外的动人之处。桃花悄然开放，映在那似碧玉的湖水之中，成就了一片名副其实的花的海洋。而且春天的九寨并非旅游旺季，此时前往的游客大大减少，如此美景也难怪让那么多人心所向往。而连绵的群山、广袤的草原、蜿蜒的河流，造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若尔盖。看湖、看花、看日落，是草原式的平静生活。如果说若尔盖草原是一块镶嵌在川西北边界上瑰丽夺目的绿宝石，而花湖就是草原上的一滴泪珠。花湖一年四季有着不同的美丽，绿色、彩色、金色，随着不同的时节变换着色彩。那湖边长长的栈道宛若通向天边的台阶。其实除了九寨沟和若尔盖，阿坝还有更多值得去探寻的美景。如果时间充足的话，不妨再去这些地方看看吧。藏区无疑是让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广果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渡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白天的疲惫与委屈堆积成山，舞池的灯光变成了情绪的出口，跟着节奏摆动身体，把所有烦恼都甩在舞步里。那一刻，我们不再是被生活裹挟的成年人，而是只属于自己的自由灵魂。跟着我一起跳，把烦恼都忘掉。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直接的治愈，舞池里的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是对压力的挣脱，对自我的拥抱。在这里，我们无需伪装，无需隐忍，只需跟着音乐做最真实的自己，让疲惫在节奏里消散，让快乐在舞步中重生。

春、感情、离别的追问，藏着我们共同的心事。青春是三两美梦，还是喝不完的酒杯？感情是愚人的泪，还是倾盆大雨的冲毁？我们都曾像歌里唱的那样，一边狂奔，一边反复追问。故乡的老房子换了新颜，熟悉的人早已走远，可那些放不下的过往，仍让我们不肯、不舍、不忍、不转身。这一声声我问，是对岁月的告白，也是对过往的执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遗憾问

是子金。梅雨季节是梅雨的潮湿，也是内心的湿雨。我们都曾在某个阴雨天躲在角落听心底的哑音乐，把哽咽藏在雨声里，把孤独熬成昼夜。那句因为在梅雨季节人听不到哽咽，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也是独自扛下的坚强。曾经爱笑的脸最后哭成没话讲的模样，曾经热烈的爱远得像光年，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抿着嘴安静走人间，在沉默里与过往和解，在潮湿的岁月里守着心底那一点不肯凋谢的温柔。

是紧紧相拥，而是明知会痛却仍选择放手。那句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你自由的呼吸，藏着多少隐忍的深情。我们都曾在爱里笨拙的守护，以为远离是最好的结局，却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回忆着那些亲密的往昔。怕我的爱成为你的负累，这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无奈的抉择。原来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依然默默祝福，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活得自在而明媚。这份为靠近而远离的勇气，是爱情里最动人的牺牲。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

0: 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总有太多枷锁与质疑，我们都曾在迷茫中彷徨，在压力前退缩，可那句冲破枷锁，得或失我都去承担，却给了我们直面挑战的力量。他用轻快有力的旋律宣告，我不信命中注定，自由是我的天性。这是对命运最坚定的反抗，也是对自我最深刻的肯定。歌曲中反复吟唱的歌词，是不甘平庸的呐喊，是破茧重生的宣言。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脆弱，而是即便彷徨过一秒，也依然选择继续奔跑，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主宰人生。

是自由的，来去无踪，而云朵甘愿随风漂泊，不问归期。那句如果你注定要远走，我会放开手，藏着多少隐忍的温柔。我们都曾像云朵追逐风一样，拼尽全力去爱一个人，哪怕最后只能看着对方远去的背影。风掠过山川湖海，云朵便追随到天涯海角，风停在某个角落，云朵便静静陪伴在侧。这份爱不是束缚，而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成全。你若是风，我便做你身后的云，用最温柔的姿态守护你所有的自由与远方。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都曾在分手后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卑微到尘埃里，反复追问我哪里不好。可歌里唱得通透，提前到末期绝非因你下错棋。爱情的消散从不是谁的过错，就像谁的心似碎一击，心动与变心本就不受控制，被爱概率如宇宙般诡谲，就像月光有人捞起有人瞧不起。你无需为他人的选择否定自己，不必呕心沥血叫他爱你，独自离场也能是完美结局。幸福本就随机，纵使无法阻他变心，我们仍有胸襟，永不泄气，在爱里清醒

声闯入到怅然若失，我们都曾在爱里迷失方向。那句等我找到你，心无旁骛的相拥，是藏在心底最执着的期盼。哪怕身处花开沼泽，也从未放弃寻找的勇气。曾经的无人之地，如今风和日丽，可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却迷失在十月的风里。在这之前别说再见，是对时光的恳求，也是对重逢的执念。这片凄美地见证了爱情的开始与落幕，却始终留着一份未完成的温柔，让我们在回忆里反复守望，期盼着一场不期而遇的相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第十五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住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5: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4: 龙年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8: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一首诗这样写：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它既不追求幸福，也不逃避幸福，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有时候想想，我们又何尝不是孤独的船呢？独自朝着未来。

哪怕前路坎坷，哪怕我根本不知道终点在哪，哪怕我最终也遇不见你，但因为我想见的人是你，所以我不会放弃。

果冬天必然到来，那么我会更加珍惜现在的每一天，好好享受每一个爱情的美妙瞬间，享受你的每一句情话，享受我的每一次怦然心动。最后，我可能没有得到你，但我拥有过一份全心投入的爱情，也尝到了不计后果的爱情。是什么样的滋味呢？守着那扇门，等一个人。这首歌来自郭思，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突然有点想谈恋爱了，想遇到让我感受到温暖的人，可能是看见路边的情侣手牵手，我也想找一个人分享我的零零碎碎，走进我的生活。但我不知道凌晨五点该说早安还是晚安，也不知道这个年纪该说喜欢还是爱。

实我是一个挺矛盾的人，没有我忘不掉的人，只有那一场没有结果的付出和被浪费的爱，耿耿于怀。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渚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

0: 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4: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听了很多很多遍才发现，它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我愿意为你倾我所有，我的血肉，我的骨架，我的灵魂，我的一切。我多么热切的希望将我的所有给你，我将自己弃于某片荒芜，而你只是蓦然经过。陈鸿宇，早春的书。
5: 臂弯作一架，摇晃在天前，摇杆作长影。

起我的半生，我成了椅子，成了窗户，成了门帘，只为无处不在地围绕在你身边，化成万物，不愿离开你。但我终究是一棵树，我的热切，我的希望，我的等待，却都只是我一棵早春之树。

实在之前节目里面也有跟大家分享过，所有的道别里我最喜欢明天见，那所有的祝福里我最偏爱的是如你愿。这首歌祝你爱我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首诗很奇妙，他把人生比作一场戏，灯光一开我们相聚，灯光一暗我们分离。可能我无法决定这场戏的长短，但是我能认真演好爱你的戏份。

怕这一场戏随时都会落幕，但只要在屏幕前的那一秒，我就会情景演出我对你的爱，就是这部戏的剧终。

迎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如约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不管已经拥有了多少，憧憬的生活却永远在别处，这或许正是人类的弱点，羡慕别人所拥有的，却不知道自己手中握着别人想要的。从今天开始，做自己想做的，羡慕自己，珍惜所拥有的一切。

个世界上过得好的人，大部分是该吃吃，该喝喝，该打扮就打扮，该读书就读书，追求一定基础的物质，再花钱让自己精神愉悦一下的，接地气，不清新，也不脱俗的普通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抱怨是一种毒药，它摧残你的意志，降低你的身价，摧残你的身心，削减你的热情。抱怨命运不如改变命运，抱怨生活不如改善生活。被送进冶炼厂的都是矿石，出来的却分出了金铜铁和矿渣。凡事多找方法，少找借口。强者不是没有眼泪，而是含着眼泪在奔跑向前。

有几种人我真的佩服得不要不要的，一种呢是可以控制自己体型的人，一种是能按时睡觉的人，一种是说起床就能起床的人，而一种是说忘就能够忘的人。不知道你是不是以上这几种当中的一种，欢迎通过节目之外的方式告诉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I can't find you, I can't find you, I can't find you。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还记得唐僧是怎么介绍自己的呢？他每次都会说，贫僧唐三藏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取经。这几句话包含了每个人都要问自己的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清楚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清晰自己的人生目标，不管路上有多少艰难和诱惑，都动摇不了决心。于是他成功实现了目标。

其实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结，也许永远解不开，苦涩的滋味只有自己懂，也许永远无法释怀，因为善良，因为责任，因为某种理由，也许永远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只能静静期待，默默守望。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这就叫人生。你之所以觉得时间一年比一年过得快，是因为时间对你一年比一年重要。别因为害怕孤单而相拥，也别因为无从选择而将就，总要有一段路需要你独自走过。愿你是阳光，明媚而不忧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酷也最真实的方式告诉你，坏人很多是因为你自己很弱。一个人唯有强大，才有更多选择的权利，才能做出最有力最有尊严的决定。否则无论你逃到世界的哪个角落，都会发现那里的坏人很多。节目最后我们来听浪花一朵朵，这是任贤齐、光良和阿牛合唱的版本。这里有一个坏人会是谁呢？我们来一起分享。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的这个时段我们相约不见不散。啦啦啦啦啦

0: 顺路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季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助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7: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8: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7: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9: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7: 选点硬核的。
1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 燕之屋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带大家去泰国南方，那里有泰国最大的岛，同时也是泰国最小的府。我们一起领略那里的热带风光吧。大家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没错，它就是普吉岛。除了迷人的海岛风情，它还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被誉为安达曼海的明珠。早期的普吉岛和现在是非常不一样的。岛上最早的原住居民是一些身材非常矮小的原始部落，这些人种现在仍然在马来西亚存在。这些原始部族靠狩猎和雨林中的水果或者是植物的根茎生活。根据小麦的了解， 这些原始矮人部族直到19世纪中叶还生活在普吉岛中心地带的茂密丛林当中，直到最终大批的外来客来到普吉岛开采锡矿，他们才彻底迁移。普吉岛上除了这些居住在丛林里的部族之外，它的沿海也被海上游牧的部族所占据，他们被称为海上的吉普赛人。这些人们会在某一个海域或者是海湾开采各种贝类以及其他的资源，一直到这些地区的资源全部耗尽，他们再全部迁移到其他的海湾。等到之前的海湾各种资源和生态环境恢复之后，他们会再次迁移回来，继续这种循环。经常在马六甲海峡行船的船长们把他们称为海盗，甚至他们的名声要比当地真正的海盗还要差。但是早期外来到普吉岛探访的人却通常把这类民族描述成矮小但勇敢的一族，他们是专业的水手，可以建造出小而坚的船只，并且从容地面对变幻无常的大海。这些人像吉普赛人一样永不停息地迁移着，期间他们会在岛屿上暂时地定居，但是却从来不在土地肥沃的岛屿上开垦和耕作，只是靠做海盗和采集贝类获取珍珠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甚至没有任何文字，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被世人认为是极其原始和野蛮的部族。来到普吉岛，小麦的第一站便是攀崖湾。来到攀崖湾，第一感觉就是这里的景色非常类似广西桂林山水，难怪有小桂林之称的。这里的风景虽然说和桂林很像，但是却有着不一样的味道。桂林的风基本都是山风。

过山向你涌来，环绕着你，但是这里的风却是直面的海风，好像要穿透你似的涌入你的怀抱。等待是多么让人觉得无聊的两个字，但是在这里等待却变成了一种享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攀崖湾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去了这里的游客很少不对它称赞有加的，所以它才能被誉为全普吉岛风景最美丽的地方。这里有巧夺天工的钟乳石岩穴和数不清的怪石海洞，其中007岛钟乳岛石洞更以它的天然奇景著称。海湾内遍布珍贵的攀生植物红树林，远远望去一片火红。红树林和小渔村之间有河道，从河道坐着小船来观赏红树林和小渔村，有着另外一番风味。来到了这里，给小麦一种融入自然的感觉。晚餐过后，站在巴东海滩，迎着海风观看烟火表演，感受异国他乡的盛情。除去那火红的红树林，普吉岛还有色彩缤纷的珊瑚礁。这里的很多小岛上都有美丽的珊瑚，珊瑚岛因此得名。这里除了珊瑚之外，同样也是各种水上运动理想的地点。随着水上运动的兴起，来这里的人们越来越多，使得珊瑚岛越来越热闹。随处都可以看见很多潜水迷和水上降落伞爱好者，还有那些来到这里享受阳光浴的人们。如果真的要评价风景之最的话，普吉岛有很多最字的头衔。例如刚刚说的攀崖湾是普吉岛最美丽的地方，接下来小麦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被泰国观光局列为喀比府风景最秀丽的国家公园，它也是欧美旅客最向往的度假胜地皮皮岛。曾经一部名为《海滩》的电影使得皮皮岛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虽然归功于这部电影的影响，但是岛内本身的风景也是留住游客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皮皮岛，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海滩游泳、浮潜，享受日光浴，还可以乘坐快艇前往附近的翡翠青竹岛和因为拍摄电影而闻名的情人沙滩游玩，去重现一下电影的经典场景，感受当时主人公的心情。或者你也可以在海边晒太阳、看书、发呆，什么都不想，光是在这里发呆，我觉得就是一种最好的享受了。所以你可以什么也不干，就是静静地躺在沙滩上，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毕竟旅游就是一件让自己放松、让自己感觉愉快的事情。晚上在皮皮岛吃一顿岛上的特色大餐，保证让你觉得在这儿走一遭不虚此行，吃得饱饱的回到酒店好好的睡上一觉。小麦觉得最惬意的生活不过如此。在普吉岛不仅要去品尝美食，享受蔚蓝色的海，还有一件事儿是必须要做的，那就是在普吉岛上选择自己喜欢的海滩，租上一个沙滩躺椅，涂好防晒霜，躺在沙滩上尽情地享受普吉岛上的阳光和海风。你还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做一个泰式按摩或者是 SPA， 好好的放松放松。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喜欢普吉岛，不仅仅是因为岛上的风景，还因为这个小岛上的节日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普吉岛是一个旅游胜地，为了让岛内一直保持活力，这里有很多很多节日，所以这里的人们一年到头都有各种各样狂欢的理由。众多的节日和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已经成为普吉岛生活的一部分，例如五彩的海鲜节，六月和十一月的超雷吉普赛船节，九月的素食节等等。小麦去的时候正好是十一月，恰巧赶上了超雷吉普赛船节和巴东海滩狂欢节。那么首先小麦就和大家来说说超雷吉普赛船节吧。这里的超雷啊，可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非常厉害的意思，它其实是普吉的一个民族。每年的六月和十一月的月中，普吉的超雷族就会来举行

这项庆典活动。其实节日和水灯节差不多，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人们都把小船放到水中，随波逐流，让它流走，用意呢就是驱赶厄运，祈求好运。不过和我国的水灯节不同的是，把船放到水中之前，要先剪一小片指甲或者是头发，以及木头做成的小娃娃一起放入，这样可能是为了让小船能够最明确地表达祈祷者的意愿吧。在这之后，这里的村民会绕着自己的船表演著名的舞蹈，如果有游客来访的话，他们就会带着游客一起来参加，让游客感觉到自己融入到了他们欢乐的气氛当中。另外一个巴东海滩狂欢节也是在十月份开幕的，每年的这个时候，普吉岛上的帕通海滩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在这里尽情狂欢，直到日落。狂欢节上有泰国最好的爵士乐队表演，调酒技艺表演，魔术表演等等，还会组织许多丰富多彩并且有趣的活动，其中包括早上的修福、水上运动竞赛、游客选美大赛等等。你还可以接触到普吉当地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大都非常的精美，小麦相信总会有一件让你爱不释手。不过相比于这两个节日而言，小麦更喜欢的是素食节。素食节可是整个普吉岛上最隆重的两个节日哦。这个节日从1825年就已经存在了，相传当年在这里采锡矿的矿工突发一种怪病，怎么治都无法治愈，在久治无效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选择吃素，希望可以治愈此病。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怪病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所以当地人认为一定是有神灵庇佑的。于是每年农历的九月初一到初九，人们都会隆重地祭祀一番，以祈求消灾祈福，因此这个节日一直延续到现在。素食节开始前一天下午，当地人会在寺庙当中树立一根高高的杆子，到了半夜，杆上会挂上九个灯笼，这个时候就宣告素食节开始了。节日期间，人们都要穿白色的衣服，不吃荤，不喝酒，并且参加很多的庆祝活动，燃放烟花。但是在这个节日里，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怀孕的妇女和扶丧期间的人不能参加素食节的所有庆祝活动。而小麦喜欢这个节日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这个节日上的美食那真的是琳琅满目，不仅让我一饱眼福，更大程度上还满足了我的味蕾。在来到这里之前，小麦就多方位地对泰国菜进行了查询和了解。泰国菜以它的味道鲜美和原料新鲜而闻名于世，普吉菜更以口味奇特的海鲜产品而独具当地特色，地道的普吉菜在普吉一些经典老店都可以吃到。普吉的主要就餐场所集中在巴东海滩和普吉镇上，其他一些海滩的餐馆虽然不够密集，但也有些不错的选择。严格意义上的泰国大餐应该包括汤，装调味品的咖喱碟，用来蘸鱼和蔬菜的酱，有时可以用加香料的沙拉来代替咖喱碟，或者你也可以自由组合各种酱和香料，调出适合自己口味的饭菜。风味独特的干咖喱和新鲜的虾米搭配普吉岛上出产的时令蔬菜，这种做法做出来的美食类似沙拉，但又胜似沙拉，极具异域风情。它的新鲜热辣的口味在这道菜里得到了极致的体现，所以许多的餐厅都把它作为自己的招牌菜。怎么样，小麦是不是做足了功课呢？听到这里的你，是不是也迫切地想来普吉岛尝尝这样的美食？如果你心动了，那就来吧，在这里和珊瑚岛一起等你。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0: 一位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个人应该都幻想过自己的爱情，逃不开一个精致浪漫的约会，配合着鲜花红酒蜡烛，坐在桌子对面的那个人含情脉脉，对你许下

能都觉得刚开始说到的那些是爱情该有的样子，而多年之后回过头来才发现，我们真正想要的并不是这样的空洞的大场面，也不是逢年过节的转账记录，更不是上街随意挑选各种礼物后的买单。没有人说得清爱情究竟是什么，它小到可以在毫不经意间萌生，大到可以令英雄霸王失去天下。爱情的本质是平淡，而爱的最高境界应该就是经得起

然后细菌的声音是一层一层的清晰的透亮的，前面低沉像是蒙了一层纱，中间慢慢揭掉了纱，逐渐清晰，最后高潮毫无阻隔，直击心灵。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仰望星空时，我们知道这些星星距离我们成百上千光年，有些甚至已经不存在了，他们的光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到达地球。这些事实会让人觉得自己很渺小。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我也可以是流浪

如果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困难，不妨想一想刚刚说到的那些，你就会明白什么是微不足道。这首歌送给到你，愿漂泊的人都有酒喝，愿孤独的人都能歌唱。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4: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8: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9: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10: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9: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9: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燕之屋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又是一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3: 6月7日7点30分，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2: 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3: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2: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3: 6月7日7点30分，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5: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4: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7: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8: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9: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2: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其实特别佩服那些知道爱情气数已尽之后擦擦眼泪转身就走的人，像是西部片里戴着卷边帽的牛仔，崩了敌人之后吹一下枪口的烟。陈梦佳，你也没有错。

人们总是费心爱着消失的一切，这大概就是我们的通病，好像只有失去之后才能明白一切的重要。有很多很多难忘的瞬间，像是无法愈合的伤口，总会触碰到并且唤起过去的记忆。但过去就应该过去，千万不要再念念不舍地回头。

时候在爱情里为对方买一杯果汁就足够令人感动，因为当时光淡去，当耀眼光芒褪去，最重要的是也是最简单的。曾经看到过一个互动话题，向大家征集如何委婉地表达我爱你，置顶最高的是这个好吃，这个也好吃，给你吃。它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令人感同身受。喜欢你就是和你一起吃我觉得最好吃的一切，没有矫情的言语，也没有腻歪的情话，这种简单美好接地气的表达似乎更能撩动人的内心。也许这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你的内心已经兵荒马乱，天翻地覆了。可是在别人看来，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了一点。没有人会觉得奇怪，这种战争注定单枪匹马。汪苏泷，忽而惊吓。
1: 黑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一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7: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8: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8: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8: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9: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 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1: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2: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贵

0: 家居地址，百余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61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7: 6月7日7:30，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护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
6: 5桌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文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教育、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
7: 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赢天下 APP、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官方抖音、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直播。
6: 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
7: 6月7日7:30，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每失望一次，我就少做一件爱你的事，直到最后备注改成了全名，取消了特别关注，也不主动找你聊天，收起你的东西，删掉你的照片。房东的猫，100个不喜欢你的房东。

当我再也不偷偷看你的时候，就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不过多年以后，你会不会记得曾经有个人很努力地珍惜过你？

以前我在某一个音乐电台听到梁伟英的这一首歌，一下子就感染到我，歌名也很打动人，爱一直存在。

爱一直存在，哪怕终有一日手要放开，我们也会记得日照云霞时的华彩。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故事无法述说，就只能放任那些在深夜里对自己倾诉。深夜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这首歌，陈世安，《拜祭》。

在无数个失眠的晚上，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的闭上眼睛，安静的想念一个人、一张脸、一个名字。深夜里的独自哀伤，不想习惯，却无力更改。人和人真的是说不清的结束。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住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3: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